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5: 啊，妈妈，我好害怕。
6: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的。

0: 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陈楚生这首《低夫人》。陈楚生的这首歌，不一样的有一些明显啊。他自己呢也发文说，尝试不同的风格，可能就好像成长的过程当中，过去不愿意吃的菜，在慢慢的长大里，某一个不经意的时间，又发现了它的美好。就像这首歌《低夫人》，意为 different， 每一个人。

都是独特又独立又特别的存在哈，但每一个自己也会有不同的另外的一面。这首歌或许要表达的正是如此吧。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丢火车生日快乐。

0: 江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Music Pioneer。

2000年，四个冲动的年轻人出于对披头士的崇拜，把自己的乐队命名为 The Shadows。 他们用仅仅当时只会的四个和弦写下了人生的第一首歌。那么2018年，他们把当年被遗忘的这一首处女作 My Shadow 进一步丰富完整，用影子的角度写给要强的自己。这就是旅行团这一首 My Shadow 歌曲的由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
1: Fine 乐团 Party Time。 那这首歌呢也是在继转圈之后 Fine 乐团的又一首快节奏的作品，里面还融入了一段说唱，听声音像是灌男唱的哈。所发布的这些歌呢并不会收录在这一张专辑当中，这是一张全新的创作专辑呢。先来听他们的这一张天花板的单曲 Party Time。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时间，来听更多音乐人们的创作。那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曹仁杰配戏》，讲述的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到的毕业季也成为了分手季的时刻。那个时候可能攒了很久的勇气去告白，却被发了一张好人卡，一种预期和现实的落差感啊。

0: 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 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白中，但有知心长相中，人缘长久，水缘长流。
1: 听到老狼这首《年少时候谁没有梦》，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的是医师乐队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些现场的歌曲了。那医师乐队的作品呢，很多都是用四川宜宾的方言，但他们呢却是一支来自珠海的乐队，也只有主唱游淼来自宜宾。而对于这三首歌呢，游淼也是在知乎上啊特别为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的这首《落雨天》，原本呢这是收录在他们的专辑《龙门阵》当中，灵感是来自游淼所生活的两个地方，四川和广东的雨。他说呢，写歌词的时候希望把它写成一首当代的方言童谣，简单上口，能够让孩子们唱了之后有所收获。虽然是写的雨，但是整首歌里没有出现一个雨字，但每一句又都在唱着雨，这可能是他自己在创作当中会有的一种执念。医师落雨天。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的歌来自于张强。有乐迷哈曾经留言说想听张强80年代风格的这样的一些歌曲，但是呢，张强自己也曾表示说，现在的音乐已经不再适宜再像当年一样扯着嗓子唱歌了，有很多样的一些声音，也有很多样的演唱的方式，所以他更多希望的就是把这一些都展现出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自己。于是呢，在这两年张强所发布的9张专辑里，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尝试，里面也有很多也是张强自己的一些创作。但无论如何改变，有一句话来形容我觉得应该是对的，这也是在早前看到的一篇对于张强的采访当中所用的标题，那就是前卫依旧，探索不止。 If you don't relate to me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金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

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来自回音哥《寻找和你的未来》，这里是土拨鼠音乐宝王。接下来要听的是郭采洁，也是这一首阿四为他所打造的一首歌，《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一首来自陈珊妮《情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软酸枝乐队这首《冥王星》。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朴树这首《九月》，音乐时间，音乐的陪伴，来听更多音乐人们的创作。接下来继续要听皇后皮箱这首《云烟》。

0: 本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旋转宝铃这一首你并不了解 Rockabilly 带有点摇摆舞的风格。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的是潘高峰一首现场 Live 音乐的作品。

土拨鼠音乐榜金文琪，你注定会遇见我。歌词来源于一首诗，就叫做源，源头的源。对，金文琪喜欢诗人在对于爱的表达里那种野蛮生长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也恰恰是他自己特别缺失的，所以他也用诗里的一句来作为了这首歌的歌词，就是你注定会遇见我。那任何人的相遇呢，都是一切的源头，也是命中注定的一种缘分吧，也是把爱寄托于一种命运的天真。歌里大致要表述的也正是如此。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7: 我是摩登 DJ 刘曼，陪你一路慢慢听歌。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有很强烈的戏剧风格，它来自于王若琳的第五张全英文创作专辑《摩登悲剧》（Modern Tragedy）。这张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就是马上我们将听到的《Sabrina Don't Get Married Again》。在这首歌里面，王若琳就像一个失落的新娘，用充满童真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哪怕她一直重复着爱错人、被背叛、抛弃、分手、心碎的悲剧，但依然对爱情抱有着憧憬和幻想。马上听到的是音乐人王若琳的演唱。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白安，第一印象呢是在一次五月天的演唱会上，对，演唱会的开场嘉宾，在大家还喧闹的找座位的时候，他穿着一身白色衣服出现在舞台上，一开嗓，大家就都安静了下来。这个由李宗盛来发掘出道的歌手，实际上除了有自己的大舌头，发音特别，跟其他人不一样之外呢，他的创作才华也是很多歌手所不具有的。接下来，请出白安这首《倒着走》。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棱镜乐队2015年就成立了，成员进行了几次转变，2018年重新出发，一场巡演因为一票难求，索性干脆在第二天做了加场。接下来马上听到棱镜乐队《请把我当成一首歌》。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5: 如果最近这段时间你觉得内心很嘈杂，想要来获得一种宁静的话，除了熏香喝茶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听歌，让耳朵帮助你平静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应该听谁的歌呢？我觉得曹芳的歌就有这种魔力，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放松下来，让我们变得很平静，特别是在旅途当中。这个西双版纳的姑娘，她的歌曲呢很纯粹很透明，哪怕是带点忧郁的内容，她唱了之后也会觉得很轻盈，可以畅快的呼吸。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曹芳的《伤心旅客》。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男士，不管是他作为歌手出的新专辑，还是他作为作家出的新书，你会感觉所有的他的创作都是流动的。他就是钟立风。不仅仅呢，他的作品是流动的，他的人也是流动的。他的很多作品里都有旅行的旅这个词。记得法国作家科莱特说过，只有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人旅行才有必要。但是你看钟立风的书，那些真正的走在旅途当中的人，他们面对山川河流、人情俗世，实际上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种阅读。钟立风的那本《书旅人》里面大概也是类似的表达。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名字里同样有一个旅字，来自于钟立风《蓝色旅人》。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9: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我是摩登 DJ 刘曼。人对于世界的很多看法都会随着时间随着年龄慢慢的发生改变，小时候会觉得哎，喝咖啡才是大人，青年之后呢觉得喝酒才是大人的行为，到了真正长大你会发现身旁那些已经开始喝热水的才是 24K 的大人。接下来马上出场的陈粒，他的歌曲创作制作也都是随着自己的音乐认识而发生变化的。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名叫做《世界正中》，他说这首歌相当的温柔，他希望在步入青壮年之际把这个温柔的力量传递出去。看来陈粒眼中温柔才是大人的一个象征吧。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粒，《世界正中》。

曾经跟一些音乐人聊天，他们会觉得进棚录歌，如果是非常认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要灌出一张专辑，会有点像什么呢？会有点像在高手指导的情况之下，狂练一门高深的武功。如果真的是这么来比喻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袁娅维可能就是在一次录音当中有一点练功练到走火入魔的状态。马上听到的这首《别废话》是当时袁娅维声带小结的情况之下录音的，他当时快要失声了，他用了很多办法，一边疯狂地灌琵琶露，一边刮痧，在这种情况之下拼了命地唱了出来，有点像什么练武功练到走火入魔，反而练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请出袁娅维，《别废话》。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幺零。

0: 七五，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如果你想在音乐奖当中拿一个新人奖，好像越来越难了。因为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在音乐圈里面泡了十年十几年，然后才开始到目前来出专辑，所以呢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也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所以刚开始学习做音乐就想拿新人奖，真的是难上加难。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算上他做制作人的时间，他在音乐圈里面蛰伏在幕后的时间有13年了。这一位 R&B 创作人丁世光，在2017年带着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神经质》出现的时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那一年的黑马。接下来马上请出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多听听丁世光的歌，你会感受到编曲的魅力。

候都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爱在什么时候都有，爱在爱在爱在爱在。

每当主持一些活动去选礼服的时候，总在想昨天晚上认真的吃龙虾的那个人是我自己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胖成了这样？继续来听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林子祥、马赛克乐队以及魔动闪霸共同来合作的经典，这首歌你也会唱，真的汉子。

为我有多特别，你才那么多情节。原来我是一个旧影子，又如何在你的世界？多热烈才不懂拒绝，自己与自己妥协。要多陌生才会不了解，你对我是什么感觉？

0: 旧影子又如何在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其实啊，平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通风呢是一件需要落实的事儿。如果通风不好的话，对于健康来说是有害无益。虽然日常防护要做好，但是尤其像车里这样密闭的空间，通风呢是不能少的。很多朋友有时会觉得车里的异味重，可能是空调格的问题。不过大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的通风方式不正确。平时我们用车的时候，多数通风都是通过空调来进行的。有很多朋友有时候会觉得空调的风量不够大，不够冷。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空调使用的方式不正确，排除空调系统本身故障的原因。如果您觉得车子的制冷效果和风量都不如之前，首先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该换空调格了？因为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它是负责过滤一些粉尘等有害物质的，所以算是消耗品。一般天天用车的话，可以根据当地的空气情况，半年或者一年换一次。另外，如果遇到潮湿的季节，或者近期经常下雨，又或者长时间开冷风，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停车上楼前呢，最好关掉制冷，让它单独通风，或者加热通风1分钟就够了。作用呢，就类似于烘干消毒。因为这种时候，空调的管道内呢会有一些水汽的残留，时间久了，加上外界的粉尘，就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呢散发异味。那么一旦管道里的细菌残留的多了，咱们换空调格都没用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0: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11: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DeepSeek 上线识图模式，在 DeepSeek 网页端和 App 端的快速模式和专家模式的右边，又多出了一个识图模式。点击识图模式，界面也会出现图片理解功能内测中这样的字样。有观点认为，这次是全量测试的推送。在今年的4月底， DeepSeek 识图模式就启动了灰度测试，并且在5月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开放。第一财经的报道显示，在社交平台上有早期用户反馈， DeepSeek 的识图能力超过了国产模型的平均水平，但是和国外顶级模型相比，在复杂图片理解、细节推理等等方面还有差距。 DeepSeek 在4月30号也曾经发布了一篇多模态技术报告，Thinking with Visual Primitives， 用视觉元语思考，但是很快这篇报告就被删除。在报告当中， DeepSeek 认为目前的多模态模型在复杂任务上崩溃，不是因为看不清图片，而是在于自然语言很难在复杂的图像里精准地指代某个对象。茉莉奶白在纽约陷入闭店纠纷。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在美国纽约的4家门店最近卷入了一场闭店纠纷。茉莉奶白品牌方指控这4家门店背后的合作方刘先生私自开设门店，违反品牌操作规范。合作方刘先生则主张品牌方想要过河拆桥。

他用密集的问号挡住了这四家门店的招牌。茉莉奶白成立于2020年，直到2023年的6月，他们的门店数才刚刚突破100家。36氪指出，刘先生也是2023年和品牌达成合作，24年开出茉莉奶白纽约首店，但是双方直到今年才开始推进签署特许经营披露文件，简称为 FDD 文件，这也成为了矛盾的导火索。按照美国方面的规定，这是一份正式加盟之前就需要由品牌方提前披露的文件。有行业人士对36氪表示，在北美市场规范的加盟体系当中，品牌方不能以赚多少钱作为卖点来吸引加盟商，而是要提供详细的 FDD 文件，以现有加盟商作为参考对象，由加盟商自行来判断风险。但是要走完 FDD 一套申请手续，流程上需要1到2年。追求速度的出海品牌往往会跳过这个环节，后续就很容易产生纠纷。目前茉莉奶白在美国洛杉矶、盐湖城等等地方的门店由不同的合作方经营，但是都因为没有签署 FDD 文件而被通知停业整顿。星巴克在北美以外的市场减少直营。星巴克在中国香港办公室裁撤了 20% 的员工，大约是60个职位。香港办公室主要负责中国和日本之外的亚太地区业务，同时星巴克还裁撤了伦敦办公室的120个职位，这也是他们欧洲、中东和非洲业务的总部所在地。在北美以外的地区，星巴克正在给予第三方特许经营商更大的自主权，这可以帮助他们节省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投入美国的自营门店。随着他们在美国实施门店改造计划，加强第三空间的属性，推出新产品，星巴克美国门店的客流量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实现增长，逐步的复苏。去年星巴克和博裕成立了合资企业，共同运营中国市场的零售业务，目前他们也在评估日本业务的各种方案，包括出售股权。星巴克之前表示，他们希望把国际门店的数量翻一番，增加到大约4万家，其中大部分将会通过第三方合作伙伴来实现。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关税，6月20号零时起，我国将会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 55% 的关税。根据之前的公告，自进口牛肉达到规定数量的第三天起，就需要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 55% 的关税。不过根据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北京新发地的最新监测数据，6月22号肥牛、牛柳还有牛腩的平均价和19号相比没有显著的变化。第一财经也指出，6月20号山姆、盒马等等平台上的澳大利亚牛肉价格比关税消息发布之前没有明显的变动。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国居民消费习惯的变化，牛肉消费量稳步增长。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报告，从2022年到去年，中国的牛肉消费总量在3年之间上涨了 9.2%。 国内牛肉供应还存在缺口，进口牛肉占据了接近1/4的市场份额。苹果可能在9月发布折叠屏手机，由果链公司已经在近期开始向苹果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Ultra 小批量供货。这家公司收到的指引显示 iPhone Ultra 将会在今年9月发布，但是苹果方面暂时没有公开回应这个消息。之前 Tim Cook 在采访当中表示，苹果计划提高产品的价格来应对内存和存储芯片的涨价，他没有透露涨价的时间、幅度以及涉及哪些产品。新一代苹果产品可能会受到影响，过去苹果凭借着采购规模压低了内存和存储供应商的成本，但是 AI 企业涌入市场之后，苹果也不得不排队等待供货。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发文宣布，苹果已经同意和英特尔合作在美国设计和制造芯片，美国政府持有英特尔 10% 的股份。特朗普表示，这是他最近一次帮助英特尔的举措，但是他没有提到英特尔将会为苹果生产什么芯片。英特尔曾经为苹果 Mac 笔记本电脑供应处理器长达大约15年的时间，但是2020年苹果转而采用由台积电制造的自研 M 系列芯片。有分析师认为， AI 热潮导致芯片制造市场的格局发生变化，台积电的产能供不应求，促使苹果重新考虑与英特尔合作。微信小范围内测 AI 助手，微信正在小范围的测试 AI 助手小微，支持用户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对话来操作微信原生功能，包括调整设置、发送消息、调用小程序完成医院挂号等等。还有被测试覆盖到的用户表示，小微能够根据日常语言描述的需求生成一个具备基本页面和功能的小程序雏形，还可以通过多轮的对话做后续的调整。不过有用户提到，虽然可以和小微直接交流，但是他的回答也主要来源于微信生态里的内容，比如说文

0: 字来源于公众号，视频则来源于视频号。36氪认为目前这款产品的具体功能体验还有待进一步的适配和完善。腾讯一直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微信和 AI 结合，但是用户对于隐私的担忧可能也会带来潜在的挑战。比亚迪计划推动子品牌自负盈亏。比亚迪正在计划让旗下各个子品牌自负盈亏，仰望暂时不在其中。新机制之下，各个品牌主体按需取用研发、生产、采购等等集团资源，取用成本独立结算。晚点的分析认为，这将会改变比亚迪长期以来由汽车工程院定义和开发车型的传统。之前各个子品牌更多的负责销售和市场反馈，理论上集团层面只要整体规模扩张能够覆盖技术投入的成本就可以。但是随着比亚迪品牌矩阵越来越复杂，各个品牌面向的用户和价格带不同，过去的模式容易导致品牌同质化。子品牌自负盈亏之后，定位也将会更加的清晰，也会更加精细地计算销量成本和利润。另外，比亚迪、小鹏等等车企正在集体加码高端 SUV 市场，希望赚取更高的利润。自从今年年初以来，中国的电动车制造商们已经发布了20多款全尺寸 SUV 车型。界面新闻也指出，汽车产品的定义通常需要24到36个月，但是当下市场变化的周期已经被缩短到了6到12个月。部分车企面对大型化的浪潮，产品节奏开始显得有些被动，不过同质化的竞争最终也可能会压缩利润的空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4: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我们的听友很好奇，到底什么是 High Rocks 比赛？ High Rocks 是一项全球性的健身竞赛，它的历史其实也并不是很长。2017年 High Rocks 在德国诞生，它的两位联合创始人都有体育行业的背景。而这项比赛的赛制也很简单，也就是1公里的跑步加一个功能性训练的动作，循环重复8次，也就是说总共跑8公里，完成8项训练。这8项训练包括了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等等不同的动作。而这个比赛通常都是在大型的室内场馆举行，平均的完赛时间在1.5小时左右。当然，报名参加 High Rocks 也是需要缴纳一部分的报名费，全球不同的地区价格也略有不同，但是平均下来的话，一个人的报名费在150美元左右。根据了解， High Rocks 的首届比赛那个时候只有600多人参加，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 High Rocks 今年将在几十个国家举办100多场赛事，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纽约， High Rocks 的参与者数量已经和当地知名的马拉松赛事十分接近了。而 High Rocks 这项比赛进入中国的速度也很快，2019年，万达旗下的盈方体育向 High Rocks 投资。盈方体育是全球最大的体育营销、媒体制作以及转播公司之一。到了2022年，盈方又再次注资，将他们的持股比例提升到 50% 以上，成为了控股股东。但是 High Rocks 团队仍然保留对大部分商业决策的主导权。2024年11月 ,High Rocks 首次进入中国，在北京举行比赛。当时的参赛者大约有1700人。但是到了今年的3月，北京站的比赛人数已经上涨到了8000人，而5月结束的上海站更是创下了国内比赛的新纪录，有超过10000名选手参赛。 High Rocks 的创始人曾经透露，他们去年全年的营收大约是 1.4 亿美元，有超过65万名参赛者。仅仅是赛事的报名费，粗略的估算下来， High Rocks 去年就拿到了1亿美元左右。那么作为一项新型的体育比赛类型，High Rocks 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吸引这么多人参与其中呢？原因之一， High Rocks 给了健身爱好者一个明确的目标。根据财富杂志的报道， High Rocks 的两位联合创始人大约在10年前在共同参与德国申办2024年奥运会的工作时认识。 不过汉堡在全民公投当中否决了申办奥运会的计划，两人认识之后也一直在讨论接下来合作的可能性。其中的一位创始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当时想到了全球大约有2亿人拥有健身房的会员卡，但这些健身人士除了消耗卡路里之外并没有衡量的标准，除了追求身材之外也没有训练的目标，所以他们想要为那些日常会去健身房锻炼的时候既会跑步也会进行力量训练的普通健身者创造一个能够去比赛的地方。因此 HYROX 选择了1公里跑步加一个功能性训练动作循环重复8次的比赛方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复一日的在健身房里做机械循环训练相当枯燥，如果能够把日常的锻炼变成一场比赛一个游戏，那么就能够获得大量的关注。有国内的参赛者在接受36氪采访的时候表示，参与 HYROX 可以利用早上或者是晚上的碎片时间训练，这既不耽误工作又能够达到健身的效果，而且参赛相当于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有目标才容易坚持。而且 HYROX 的完赛成绩可以在全球排名系统当中进行比较，日常训练也可以参与官方推出的测试来评估自己的水平。 HYROX 除了组织比赛，他们还会向支付了一定费用的健身房提供授权，让健身房使用 HYROX 品牌开设备赛课程。36氪的分析认为， HYROX 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流量入口，能够给健身房转型提供机会。传统健身房近两年来也面临着会员流失以及盈利的困境， HYROX 的备赛课程就能够吸引那些想要参加赛事的新客户。中国与 HYROX 合作的健身房数量今年已经突破400家，像超级星星、奥美养仓运动中心也都推出了相关的课程，还有健身房会组织自己的会员一同去参加比赛。原因之二，参赛门槛并不高。 HYROX 想要给健身爱好者打造一项赛事，而在他们之前也有人进行过类似的尝试。2000年，美国健身教练 Greg Glassman 创立了一套涵盖体操、举重以及有氧等等不同项目的标准化训练体系，叫做 CrossFit。 CrossFit 也会举办具有竞争性的赛事，巅峰时期他们在全球也拥有超过15000家授权训练馆。不过 HYROX 的创始人认为 CrossFit 的动作太多了，而且具有一定的难度，受伤的风险也会更高。而 HYROX 在动作选择上保留了跑步、划船、推拉还有搬运这些功能性的训练，避开了像是举重那些需要专项技术的动作。有行业人士认为 HYROX 的动作大部分人经过指导都能够学会。 HYROX 其实是把自己定位成了比 CrossFit 更安全也更容易上手的替代选项。而在赛事的设计上， HYROX 也进行了分组，像是单人的比赛就分成了公开赛和职业赛两个组别。职业赛需要在训练项目中挑战更大的重量，参与者还可以找搭档去参加双人组的比赛。对新手最友好的是四人组队的接力赛，每个人只需要跑2公里，完成2个训练项目，运动量只有单人比赛的1/4。而且在比赛的时候，选手还会分批出发，赛道上始终都有不同批次的人在比赛。原因之三，赛事的社交属性比较强。组织者对灯光、音乐还有比赛的控制能力要远超户外赛事，他们创造了一种让参与者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真正运动员的氛围。而且和其他的运动相比， HYROX 赛事的照片也会更有特点，有 75% 的参赛者都会购买35美元的赛事照片包。像是参与者咬紧牙关推雪橇或者是做农夫行走时的照片，和在健身房里对着镜子自拍相比，不会给人一种直接炫耀的感觉。另外 HYROX 还在赛场周围设置了官方安排的拍照点，背景带着 HYROX 的品牌标志和各种赞助商的 logo， 也会显得更加专业。另外懒熊体育的分析认为， HYROX 的赛制中组队参赛的形式也能够创造一种团队协作的氛围，同一家健身房的会员不再只是一起上课，而是会为了一个具体的赛事进行准备，这种共同的目标也更容易形成线下社群的气氛。不过 HYROX 接下来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最直接的挑战就是赛事的运营能力。去年12月的伦敦比赛当中，参赛人数过多导致部分站点出现拥堵，一些选手不得不等待5到10分钟才能够轮到自己。有人开始质疑 HYROX 的发展速度是不是已经超过了赛事运营方的承受能力。当然他们面对的更大疑问是 HYROX 能否持续的增长。在这项运动之前， CrossFit、 斯巴达勇士赛、Tough Mudder 障碍赛都曾经风靡一时，这些比赛虽然现在还在运营，但是影响力都在逐渐的下降。 而现在类似 HyROX 的体能竞技赛事也在不断的涌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5: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5: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大众汽车将会削减大约50,000个岗位。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宣布，今年年底之前，他们将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到2030年累计削减大约50,000个岗位。裁员的背后是大众业绩的持续恶化，去年集团的营收同比下降1%左右。受到美国关税政策以及全球汽车市场价格战加剧等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利润同比下降大约54%，是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大众也正在压缩成本，加码改革力度。大众集团旗下坐拥大众、奥迪、保时捷等等多个品牌，他们销售超过150款车型，覆盖需求完全不同的多个市场。这种广泛程度曾经帮助他们实现规模化扩张，但现在这种布局却导致大众要面临成本高昂以及反应迟缓的问题，难以和那些研发速度更快的对手展开竞争。 AI 陪聊产品政策收紧，阿里旗下的 AI 助手千问和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都通知用户，智能体功能将在7月15日下线。两家公司都没有表示下线的具体原因，不过财新指出，与这些产品功能有关的 AI 陪聊类的应用监管规则将会从7月15日开始施行。其实千问和豆包即将下线的智能体功能是依托一定知识库打造的特色 AI 聊天机器人，主要用于角色扮演陪聊等等场景，比如用户输入构建一位中学老师用初中生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百科知识这样的简单提示词，出来的智能体就会以中学老师的教学方式解答各种问题。而当前主流语境中的智能体更多指的是像 OpenClaw 这样能够自主完成多步骤复杂操作的 AI 应用形态。另外，财新的报道还显示，7月10日起，阿里要求员工卸载所有的 Anthropic 的模型和包括 Claude Code 在内的应用。之前海外论坛 Reddit 的用户披露 Anthropic 在 Claude Code 中陷入了隐藏代码，暗中针对中国用户采集数据，并且通过植入用户提示词的方式上传每位用户的相关信息。Claude Code 的技术人员表示，这项实验机制的初衷是防范未经授权的中间商滥用账号，同时抵御模型蒸馏。在更新的版本当中，这项机制会回滚撤销。饮食和大疆的专利纠纷转回国内，饮食在中国多个地方对大疆发起了6项专利反诉，指控大疆的全景相机以及云台设备等等主力产品侵权，涉及全景拍摄和剪辑技术等等多项关键技术。几周之前，大疆也在国内多地的法院对影视 Luna 系列云台相机提起了专利侵权诉讼。这场专利战上个月在美国打响，财新指出，由于国内政府部门介入协调，大疆和影视都撤回了他们在美国的诉讼，将司法缠斗由海外转回国内。他们的专利诉讼战的背后是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影石以全景相机和拇指相机起家，去年6月登陆科创板之后，加速扩张他们的产品线，陆续进入无人机、云台相机等等大疆的传统优势领域。财新认为，知识产权诉讼一直都是科技企业争夺市场的重要手段。在无人机领域，大疆早年曾经与竞争对手道通智能围绕专利问题展开过多轮的法律交锋。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超越日本车企，中国乘用车在欧洲31个主要国家的月度新车注册量第一次超越了日本车企，其中比亚迪、奇瑞、领跑这3家车企的增长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从市场份额来看，中国车企在欧洲31个国家的市场占有率大约是 12%， 日本车企则是 11.32%。 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燃油车在欧洲的市场加速收缩，多个国家正在持续的加码购车政策向电动化转型。虽然欧盟在2024年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关税，但是这项政策只针对于纯电车型。作为应对，中国车企也加大了插混车型的出口投放，同时他们还在布局欧洲的本地化产能。比如说总部位于荷兰的 Stellantis 集团在5月的时候宣布，

0: 把他们和领跑的合作延伸到联合采购、共用产线还有盘活产能等等各个方面。 Stellantis 在西班牙的两座工厂也将会生产领跑车型，有利于规避进口关税，降低物流成本。佛得角旅游热度攀升，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当中，佛得角以2比3击败阿根廷。不过携程数据显示，飞往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比上一周增长了接近30倍。目前从国内出发前往佛得角还没有直飞的航班，至少需要一次中转。佛得角是非洲西岸的岛国，主要由10个火山岛构成，国土面积只有4000多平方公里，人口大约是55万。他们在1495年沦为葡萄牙殖民地，直到1975年才宣布独立。通过足球青训体系，佛得角每年都会选派青年球员前往葡萄牙。这次代表佛得角出征的不少球员都成长出生在欧洲。目前旅游业占到佛得角 GDP 的四分之一左右，也是他们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出海导致京东新业务亏损扩大，京东发布财报，今年一季度他们的收入同比增长接近 5%， 增速和去年四季度的 1.5% 相比有所回升，但是仍然低于去年前三季度双位数的增长。财经指出，一季度京东的主力品类电子产品以及家用电器商品的收入继续下滑，主要是因为去年同期国补带动形成了较高的基数，但是目前国补的效果减弱，存储成本上涨也导致数码家电产品的价格上涨。另外包括京东外卖以及海外业务在内的新业务经营亏损从去年同期的13亿元扩大到了103亿元，主要原因是国际业务投入的增加。今年三月，京东正式在欧洲推出了线上零售品牌 JoyBuy， 依托在欧洲自建的物流网络，将211配送时效体系复制到了欧洲市场。京东的 CEO 徐然表示，伴随着订单量的增长，规模效应将会进一步的显现，也有希望改善亏损。相比之下，京东正在收缩外卖业务的补贴力度，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盈利。腾讯收购喜马拉雅案获得了有条件放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依法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由此喜马拉雅将会成为腾讯生态内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的全资附属公司。这笔收购案起始于去年的6月10号，被收购方喜马拉雅的核心业务是提供有声书、播客、相声评书等等非音乐类的音频内容播放服务，而收购方腾讯音乐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在线音乐平台，国内用户数量最多的五家平台当中，酷狗音乐、QQ 音乐、酷我音乐这三家都出自于腾讯音乐。市场监管总局认为，这笔收购对中国的在线音频市场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要求腾讯、喜马拉雅和集中后实体做出五项限制性承诺。财新的报道显示，这五项承诺当中的第三条，也就是禁止腾讯和喜马拉雅获取独家内容版权，这是在线音乐市场长期存在的问题，腾讯曾经因此遭遇过反垄断监管。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

0: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4: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5: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3: 今天要来回复听友小满关于自热火锅的代表品牌自嗨锅的投稿。说起自热食品，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一个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创新产品。在上世纪90年代，利用生石灰遇水放热的原理，自热锅已经是很多国家部队的标配。大约在2015年前后，自热火锅在国内开始进入到消费视野。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最早一批产品主要出现在微商渠道，靠着不用火不插电加水就能加热的新奇体验，也吸引了一批尝鲜消费者。而那时候有一个叫做百草味的零食品牌，它的创始人蔡洪亮也看到了其中的机会。2016年，蔡洪亮把自己创立的百草味以 9.6 亿元的价格卖给了红枣龙头企业好想你。两年之后，也就是2018年，蔡洪亮创立了自热火锅品牌自嗨锅。自嗨锅在诞生之初很快就适配了像宿舍夜宵、加班应急等等场景，再加上明星代言、综艺植入、直播带货等等营销投入，自嗨锅也很快从一个新的品牌变成了年轻消费者在社交平台、直播间还有电商大促里频繁看到的一个网红产品。2020年自嗨锅的销量也在那一年继续大幅度的攀升，在当年的双十一，品牌的天猫旗舰店更是创下了短短21分钟之内销售额破亿的记录。根据彭博商业周刊的报道，2018年到2021年期间，自嗨锅的所属公司杭州金羚羊密集完成了5轮融资，总融资金额超过了5.5亿元。中金公司、经纬创投、高融资本等等知名的机构纷纷入局，而这家公司的估值也一度飙升到了75亿元。蔡洪亮后来也将自嗨锅的生产模式逐步的从代工转型成为自有加工，先后也投建了10多座工厂，想要为后续发展品牌矩阵做好铺垫。但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根据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26年3月6号作出的裁定，自嗨锅所属公司杭州金羚羊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被正式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根据天眼查，截止到今年2月，这家公司已经有6条被执行人信息，累计被执行的金额超过 1.4 亿元。那从估值75亿元的赛道独角兽，到如今背上上亿元的债务，曾经的网红品牌自嗨锅为什么今天会走向破产呢？原因之一，宅家红利消失，产品复购率不足。一盒不用开火、不用下厨、加水等一会儿就能够吃到的自热火锅，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一种替代选择。它解决的可能不只是吃饱这件事儿，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它带来的更像是一种低配版的火锅仪式感。根据界面新闻的报道，自热火锅的场景优势被放大，自嗨锅也成为了不少人囤货时候会想到的选择。而当年品牌的业绩也迎来了全面的爆发，销量逼近10亿人民币。然而这种场景优势在生活恢复正常之后就开始减弱。自嗨锅主打的自加热火锅产品终端零售价格普遍设定在30块到40块之间，在消费者的认知当中，这个价格带已经脱离了传统方便食品的范畴。如果想要图便宜简单，方便面会更加适合。如果想要吃得像一顿正餐，外卖的选择也会更多。如果真的想要吃火锅，堂食的体验也会更加完整。另外，社交媒体上也时不时的会出现自嗨锅口感一般、分量比较少的吐槽。于是，在丰富的选择之下，自嗨锅也逐渐从宅家时期的零食刚需退回到了偶尔尝鲜和应急的位置。不过，从体验上来说，自热火锅也没有那么方便。由于处理自热包操作繁琐，还会产生高温烟气，容易触发烟雾报警，所以这类的食物也属于民航和高铁的限制携带物品。另外，由于水包和发热包都比

0: 比较重，加热的时间又相对较长，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自嗨锅也算不上是一个户外出行的首选。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自嗨锅产品的复购率长期低于 15%， 要明显的低于传统方便面大约 65% 的平均复购水平。而且自2023年以来，国内自热火锅品类在整个方便速食类目当中的市场份额占比也在持续下滑，到2024年的一季度已经下降到不足 1%。 原因之二，高昂的获客成本。自嗨锅的成本结构当中，产品的实际食材成本占到终端售价的比例通常不到20%，大量的成本被分摊到了非核心的附加环节，比如他们的营销费用占比一度超过 40%， 而研发投入占比不足 1.3%。 这套重营销投入轻资产运营全网铺量的打法和他们的创始人蔡洪亮在百草味时期验证过的增长路径高度相似。2020年自嗨锅的销售费用超过了 2.9 亿人民币，其中仅仅品牌宣传和运营推广费用就占到了1亿多。那一年明星代言、综艺冠名、电梯广告还有直播带货都曾经是它的重要推广方式，小红书、抖音、微博上也到处都是自嗨锅的开箱视频。一开始这套打法确实是带来了很快的市场声量和销售增长，那一年自嗨锅的营收实现了 9.58 亿元，不过他们的净利润却是负1.5亿，也就是一年下来还亏了1亿多。到了2021年，自嗨锅开始继续加码线下渠道，品牌的宣传推广费用一路高涨到了 2.46 亿元，而那一年的亏损也继续扩大到了3亿多。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那一年是自嗨锅实现盈利的一年，他们的净利润超过了2700万元。不过这份盈利并不是来自于他们销售的增长，主要的变化是他们在那一年砍掉了大约2亿多的营销费用，而当年的营收水平也跟着下滑了超过 17%，其中线上渠道的收入更是减少了40%。去年市场上已经传出自嗨锅已经陷入严重亏损的说法。当然除了自嗨锅，最近这些年市场上类似的案例也并不少见，比如完美日记，他们早期通过小红书、抖音上的大量达人投放快速地打开了知名度，但是他们的营销费用占比常年高达 60% 到 70%， 导致出现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的情况。后来一些新锐品牌也陆续发展，完美日记的增长压力就变得越来越大。另外中靴高也有类似的情况，他曾经靠着高价雪糕和话题传播获得了关注，但是在产品和盈利模型都还没有被充分验证的同时，他们就开始依靠融资大规模的扩张，等到网红的热度褪去，高昂的门店租金和人力成本在收入下滑的时候几乎压垮了中靴高。这些品牌和今天的自嗨锅都很类似，都是在前期靠着投放和话题快速的放大声量，但是当获客变得越来越贵，而复购率又不足的时候，产品的增长也就更加艰难。原因之三，与莲花健康的收购交易被暂停，外部书写终止。有行业认为，像自嗨锅这种烧钱营销的模式，在宽松的资本环境之下，或许可以撑得起增长，但是一旦资本收紧，品牌的商业逻辑就很难维持。2023年 A 股上市公司莲花健康曾经计划收购自嗨锅关联公司杭州金羚羊不低于 20% 的股权。莲花健康过去主要是以味精、鸡精等等调味品业务为主，他们原本是想要通过这笔交易进入方便餐食、预制菜等等新的业务，补充自己的食品产业布局。按照当时披露的信息，莲花健康计划以现金的方式推进收购，交易价格预计在3亿到6亿元之间。公司也曾经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未来计划和自嗨锅等等企业共同开发预制菜市场，但是这笔交易很快因为溢价率高达 970% 到 2000% 引发了监管层的问询，最终这起收购交易被宣告终止。失去了关键的资本输血之后，自嗨锅关联公司的资金链彻底断裂，而自嗨锅原本可能获得的外部资金和渠道协同也都落空了。2024年杭州金羚羊因为拖欠分众传媒1125万元的广告款被强制执行，创始人蔡洪亮也被多次限制高消费。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

0: 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0: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0: 哎，
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好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

0: 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刚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你好，
5: 你好
6: ，How's it going？
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很多朋友知道粤菜中的虾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8: 是。
0: 那今儿咱们就说说粤菜中的虾的经典菜品哈，来说说白灼基围虾。
8: 你看白灼基围虾呀，实际上在粤菜中咱们普通的人接触的比较普遍的这个粤菜，像什么蚝油牛肉、白灼基围虾。
0: 嗯，
8: 假如说咱问一个人说你吃过粤菜吗？说我吃过。或者说你喜欢粤菜吗？你了解粤菜吗？那么你说几个

0: 粤菜的名字。很多人，这是我做个测试，很多人他会说白灼鸡尾酱、古老肉、蚝油牛肉，哎，他会不加思索或者稍加思索说，那就说明这几个菜啊，在咱们老百姓这个中知名度还是比较高。
1: 对，大家都点过，都吃过。
0: 对，
1: 嗯，
0: 也吃得起。
1: 嗯，
0: 哎，而且白灼鸡尾虾确实也让人有一种那耳目一新的感觉，
1: 很清新。
0: 对，
1: 嗯，
0: 一开始你看，开始吃白灼鸡尾虾的时候啊，还挺有故事呢。你上了一盘啊，我就亲眼所见啊，那么这个顾客无从下手。就不知道面对着白灼鸡尾虾我将如何，就有那种感觉。
1: 为什么会有这种困惑呢？
0: 对，他还习惯于拿筷子夹，
1: 嗯，
0: 他不太习惯于拿手去剥
1: 剥这个虾皮哈。
0: 对，所以你看咱们一开始咱们吃别的甭管是哪个菜系，绝大多数菜都是用筷子夹着吃，
1: 嗯，
0: 除非像鸡腿儿，你这不楞一下夹不住你拿手，但是那种菜也很少，是吧？
1: 就直接上手，我们还是觉得有点不习惯。
0: 对，特别是在大饭店里边直接就上手了，
1: 嗯，
0: 好家伙，觉得还得看看周边的人，人家怎么吃，
1: 有点不雅吧，
0: 哎。然后他一看，哎，人家特斯文、特漂亮的一个那个白领的小姐就在那儿
1: 上手了，
0: 哎，很优雅的在那儿去包。他一看，哦，感觉这也能上手啊，我也来一步，嗯，他也就下手去包去了。
1: 嗯，
0: 这是话说，这就20多年前了。80、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嗯，是吧？那还粤菜还有一种神秘的面纱在罩着，看着这一盘端上来，然后随跟呢，它跟一个什么呢？跟两样，跟一盅叫洗手水，对吧，
1: 嗯？
0: 一般都是用茶水或者柠檬水，还跟一个什么呀？蘸汁儿。他有的时候真不知道这俩干嘛的
1: 啊，
0: 哦。可是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粤菜的这个服务员也挺牛的，他心中默认就是在这点这个菜的人都会吃这个菜
1: 啊，
0: 所以他有这么一个误区，或者说呢，他诚心要看你怎么弄，
1: 出笑话，
0: 出笑话。所以有时候这服务员的心态也挺怪的哈。
1: 别看我给您端茶倒水的，
0: 哎，
1: 你还真不一定懂我给你端上的吃的。
0: 哎，你真露了怯，他在旁边指手画脚的，或者圈圈点点的那么。
1: 当然这是个别的服务员，
0: 个别人，个别人，店大欺客。你像后来逐渐的他。这个王谢堂前宴呐，落入寻常百姓家呀，他身段也就降下来了。
1: 嗯，
0: 慢慢大家也就知道了，是吧？吃这个鸡尾虾，你先说说，你吃鸡尾虾怎么吃啊？
1: 用嘴吃，包着吃。
0: 就是全过程，你能不能大概的简述一下？
1: 嗯，就是把虾拿起来，就是包这个虾皮嘛。包完虾皮之后，奔那蘸料蘸一下，然后就吃了。
0: 嗯，对，
1: 嗯，
0: 过程没错啊。你第一不能不包虾皮直接吃。
1: 有些朋友觉得那个没事，虾皮我能嚼得动。
0: 那个您吃椒盐虾合适
1: 啊，
0: 就一虾两吃或者三吃，是吧？您吃椒盐虾，吃椒盐虾拿个剥了皮，那叫露怯。
1: 嗯，
0: 但是如果您吃鸡尾虾是白灼的，那么我建议，您甭管是大饭馆是那个小店，您吃这个，咱还是剥一下皮。
1: 嗯，
0: 那剥皮也有讲究，是吧？首先咱说啊，剥皮有两种剥法，一种把虾头去了剥。这不露怯啊，
1: 嗯，
0: 包出半身来，然后一蘸这个汁儿，哎，
1: 尾巴咬掉，
0: 往嘴里一弄，一捏这个，嗯，把这虾肉吃了，这个不露怯啊。这个带着这皮怎么蘸？还有一种呢，把皮完整的包下来，就带一个尾。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把那后半截儿跟前面那虾头、虾身对上，你看从外形上看，还是一只完整的虾。
1: 这有吃的精细一点。
0: 这吃的难度比较高，一般女孩她吃，嗯，讲究我吃完一盘虾，你甭管20个头、30个头，我吃完了以后，把这虾皮一码，它还组成这个原来的一定形状，或者是你人为的你给它做成一定形状。
1: 哦，
0: 这是一个吃虾的，
1: 就吃的比较有情趣。
0: 对，
1: 嗯，
0: 所以吃粤菜，咱们说啊，不仅仅是吃口味，它还有时候吃的是一情调
1: 啊，
0: 哎，吃的是一个心情，是吧？你这个假定说你心情不好或者挺着急，您别点这个白灼鸡尾虾，
1: 对，
0: 这是一个慢工的菜，
1: 嗯，
0: 是吧？当然也不能太慢，太慢以后凉了它发腥。
1: 对，您说慢工的菜哈，啊，不是指这个虾的烹饪方式有多费劲，而是您吃的时候必须一个一个自己剥开，
0: 对，
1: 这可能比较费功夫了。
0: 适合聊天，嗯，
1: 适合边聊边吃，边吃边聊哈。
0: 哎，
1: 说到这个鸡尾虾，为什么我们说白灼鸡尾虾？肯定它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
0: 是，
1: 我们吃到这种海鲜的肉的时候，都会觉得它的肉有点微甜的感觉。
0: 对，
1: 说明食材非常的新鲜哈。 但是如果上来一盘基围虾，我吃了之后啊，这口感好像不太好，也没有微甜的感觉。
0: 不但不微甜，这肉都发泄了。
1: 啊、嗯，这就是属于刚才他给您焯这个虾的时候啊，有活的有死的。
0: 对、嗯，
1: 在这儿我就得问问夏老师了，那我怎么让我这个基围虾是新鲜的哈？我怎么鉴别？我去那海鲜池的时候，我就要和他有交流吧？
0: 对，这个咱们可说有三部曲。
1: 嗯。
0: 如果您点了白灼基围虾，千万您别怕麻烦，一定您要亲自到海鲜池，看着那虾老，他去把这虾捞出来，过秤、
1: 嗯，
0: 这才行。那么，这个头一步是吧？你就要看这个原料，
1: 嗯，
0: 它里边肯定有死虾，他怎么把这死虾卖给你？
1: 他沉渣泛起，
0: 对他拿那抄子呀，先在那池里叭搅和两下，
1: 嗯，
0: 给那虾都给轰起来。这样的甭管活的还是死的，它在水里在动，
1: 反正都飘着呢，
0: 对，你也看不出它是活虾死虾、
1: 嗯、
0: 然后唰一抄，抄出来以后放到袋子里头，或者放到它一个小盔子里边就过秤去了。这里边咱们不敢多说，最起码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虾不新鲜，甚至就是死的。
1: 哦，
0: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您要去了，您别让它轰这虾，怎么办呢？您在那边上啪啪拿手一拍，这样的受了这个惊动以后，这虾是活的，它自己就会游动。
1: 嗯，
0: 你让它啊，别从底下抄，从半截腰抄。
1: 哎，
0: 这也不算咱们算损，因为你给的这钱是按活虾给的这钱。
1: 对呀，
0: 而且吃这个基围虾，特别是吃这个白灼基围虾，吃的就是这鲜活呀。
1: 嗯，
0: 粤菜吃的就是鲜活细嫩，是吧？如果都死了，我还让你这儿吃来吗？所以咱们第一别嫌麻烦，叫挑虾。
1: 嗯，
0: 在原料这个阶段。第二个，如果上来了，那咱们怎么鉴别呢？这也有一个诀窍，就感官的、
1: 嗯、
0: 是吧？包括视觉的和包括味觉口感的。首先头一个啊，您看活虾，如果是这个活着的时候，它的尾巴是散开的，
1: 嗯，
0: 它在水里游的时候啊，那尾巴它也动，起着这个打水的作用，它光靠那底下那个小它那足啊小那小爪啊，那虾游不起来，它得靠尾巴是吧？跟
1: 提供动力，
0: 哎，那个
1: 像
0: 个
1: 扇形、
0: 那
1: 个、
0: 橹似的，哇哇那么一使劲、
1: 嗯、
0: 啊，这个就像鱼的尾的一样，这虾才扇起来。所以它在动的时候，它这尾巴是张开的。
1: 哎，
0: 打个形象的比方，像一个扇子，
1: 嗯，
0: 是张开的，你的五指是张开的，手指头五个指头张开的，这样呢，哎，这是活虾。活虾如果说它烹饪得法，什么叫烹饪得法？唰一下就下到这个汤里边去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虾还没来得及尾巴并拢的时候，就已经被烫死了，所以它还保留它在死前那一刹那这尾巴张开的那状态。
1: 哦，
0: 简单的说，您看这个虾尾巴是张开的，啊，和活的时候是一样，都是张开的。如果到您这儿了，一看这虾尾巴是并上的，那个。95%以上是已经死了，
1: 就是入沸水之前它已经快不行了，甚至已经死了。
0: 对，为什么咱说95%以上呢？因为还有极个别情况，由于焯的那个温度或者虾的品种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它比如唰一下下去的比较多，那先下的唰一下烫死了，后下的由于那水温就稍微的低点了，哎，它没被一下烫死，这时候它稍微收缩了一下，可是它在入水之前还是活的。
1: 嗯，
0: 但是这种鬓尾的这种虾，就缩成这个一团的，这尾巴缩，把扇子叠起来的这，不应该超过你里边的10%。
1: 哦，
0: 是吧？比如说您点了那个半斤基围虾啊，举例子说有20-30个头，是吧？那么您如果发现其中有7-8个全都是鬓着的，这就不行了。
1: 嗯，
0: 有个2-3个咱也可以原谅，咱也不能要求个个都活。
1: 对哈、啊，不能100%。
0: 对，
1: 嗯
0: 对。那么这就是从这个看它尾巴鬓拢。再有呢，就是虾肉。刚才咱们说了，虾肉如果是您吃的味道微带点甜、
1: 嗯，
0: 并且呢，它很脆生，
1: 对，
0: 是吧？
1: 充盈饱满，
0: 很爽口、
1: 嗯，
0: 对。那么这是活的。如果您吃的都发面了啊，甚至说不好听的都发黏了啊，那这肯定是死虾，而且不是一般的死，它死好几天了
1: 啊、哦，
0: 这就是被它掉了包了。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的虾或者你捞的虾虽然是活的，你捞出来过完秤之后你走了。回去他把那虾又放生了，
1: 嗯，
0: 要给你抓一把死虾搁里头了。
1: 对，
0: 所以咱们建议啊，如果您去粤菜馆，如果您有点不太放心，您撂这么一句话：你这虾我挑好了，你这死虾尾巴边上的我可不买单啊！
1: 啊、
0: 哦，你来这么一句话就震慑了一下。
1: 您撂下一句话，他知道您懂，
0: 对，
1: 他就不敢轻易的见人下菜碟了。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1: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2: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3: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2: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4: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2: 好男儿参军报国，
5: 强军梦使命担当，
4: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5: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4: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9: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0: 今天呢，我们说说白灼基围虾。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粤菜中的白灼基围虾，这道菜呢挺寻常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哈。我们也讲到了怎么鉴别这个虾的新鲜程度，很多朋友听到基围虾这个词儿，觉得它和白虾呀，和竹节虾呀，命名方式是一样的，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讲究，肖老师给大家说说。
11: 是，你看咱们基围虾好多人呢不太明白这基围是什么意思，还有的那个去问这个服务员，有的服务员知道，有的甚至说绝大多数的他不知道，因为他就打工就在那儿，我就卖就开单，他又不是搞这个引赚史，或者不是广东那边当地人，他不清楚。实际上的基围虾呀，它指的是一种啊虾的品种，又是指的一种养殖方式。你看咱们养虾一般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在塘里边养，是吧？塘里边就是跟活水是分开的，有一个口进水放水。还一种啊，你像它就是在海边滩涂地带，它围起了一块地儿。
10: 利用海水。
11: 对，就是在海里边养。海滩滩涂它围起来，用什么围的，就用的类似栅栏这种东西，很密，网子给它围。它不是用网箱养的，现在用网箱养，但是基围虾不是，基围虾是在海塘里边养的，海塘就是直接就是海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内陆里边
10: 啊。
11: 它围的用那栅栏基，那个围起来啊，基围基围基围，它就是用
10: 广东
11: 话
10: 哎，
11: 那基啊，就是有个基础啊，有个基础啊，叫基围围着啊，就围着它。围着，所以它叫做基围虾。当然有的时候它人家基围虾它叫基围虾，给你上的未必就是基围虾。就像刚才米虾你说那样，有时候拿别的虾给你冒充，是吧？
10: 白虾之类的哈。
11: 白虾之类冒充。但是如果他告诉你了，我这就是白虾，并且卖你的也是白虾的价钱，也无所谓。真正的基围虾和白虾之类的它是有很大区别。关键就是说口感。还不在于个头大小，
10: 白虾的肉质要死一点，
11: 它松，
10: 它
11: 你吃的那种口感的，它不那么密实，它那个就像你说的死，它不那么利口，它不像基围虾，基围虾你吃的有弹性，是吧？而且那个吃的时候它香，
10: 微甜，
11: 微甜，这是基围虾。咱们说了这个基围虾这名字来历和其他虾口感的区别，还有一个呢，咱们也跟大家咱们说说。白灼是怎么回事儿？是吧？咱们我碰着过有的这朋友啊，这个过去的老同学也好。

0: 么时候跟这家里说买了点虾，我就做这个白灼基围虾。说我这出来怎么跟饭馆不是一个味儿啊？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我就给那水做开了，然后把那虾往里头搁。我还像你说的，不是一下都搁进去，我分成那个我这做，我分着分批烧，拿罩里头捞出来。我说您后边都对，就是您那白水不对。白灼可不是白水啊。首先咱们得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白灼呀是怎么回事？白灼它不是拿水煮，这个白指的是白汤
1: 哦，
0: 是汤，用二汤。咱们知道这个根据这汤的鲜的程度和它吊汤的这难易程度有，头道汤叫上汤，粤菜叫上汤，比上汤稍微次点，或者上汤用过之后有些其他东西了，不是那么那个纯了，它叫二汤。这个做咱们白灼基围虾用的就是二汤，它是用上汤下来的，因为上汤你在用的过程中淋的这过程中啊，它有一些水啊或者其他的东西融进去了，它就不是那么纯了，味道呢略有点变化。这时候呢，相反做这白灼基围虾倒更合适。它其中有其他海味或者是其他肉类或者其他调料汤料的那些混合的成分，它要是你跟这个二汤里边比那个上汤的还好，这我做个试验
1: 啊，
0: 因为它有一种混合味，就压住那个虾的那种腥气，它带来更多的香气。所以如果您在家里做，您千万不要拿白水做这个。
1: 那听众朋友说，肖老师您难为我们呢，我们家里头汤都没有，上汤都没有，我还弄二汤去，
0: 小难为着。但是我教您一个招
1: 啊，
0: 这也算是正经，您在餐馆里边没人告诉你，您在这个烹饪的这个菜谱里边也没人教给你，这算咱们
1: 独家的。
0: 其实很简单，您看吧，现在外边有卖那个叫浓汤宝，虽然它不都完全是天然成分，但是它天然成分也占着一定的比例，说白了它就是浓缩的这些汁儿，是吧？您把那浓汤宝打开，它是一个一个做成跟那个小元宝似的那么的，是吧？椭圆的东西，
1: 像果冻似的。
0: 对，您打开它，根据您的用量，什么叫用量？您虾多大量？
1: 对，
0: 这用量您得调整一下，您用这汤的用量。但是您别给它调成要做成包这个粉丝或者是什么做菜的那个浓度了，没有那么浓啊。那您吃的就不是这个虾味了，就变成这
1: 浓汤宝
0: 的
1: 味了。咱们就是借个味儿。
0: 对，借个味儿。按一般来说，如果您用半斤左右啊，您一般家里半斤到一斤，您有那个浓汤宝的三分之一
1: 就够了，
0: 就够了
1: 啊，
0: 就够了。如果说您有其他的，说是我这个什么肉的了，炖牛肉的了，或者什么酱猪蹄的，那个千万别闷里边搁啊，这两家不是一回事儿。咱们说这个白，首先这汁儿还要白，白灼这汁儿要白汁，
1: 对，
0: 是吧？您不能都汁儿都是红的了。是吧？那就不行了。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刚才咱说的，您崴一小勺或者拿筷子啊，掐那么那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然后给它融到这汤里。
1: 我这二汤就有了。
0: 对，这二汤呢，您适当尝一尝，是吧？另外呢，还要往里边稍微的呀放点东西，放什么呢？您多少放点盐
1: 啊，
0: 还要放点黄酒。
1: 啊，
0: 有的朋友说我放料酒行不行？也行，但是我习惯做菜干什么，我还是直接放黄酒。不用买太贵的，二三十块钱一瓶那饮用酒，您就买那十块钱左右啊，甚至十块钱，那有的店促销的时候，超市促销啊，这个打折的，您就买那个。
1: 当料酒使。
0: 对，当料酒使。无论您是做肉啊，您还是这个做鸡还是做其他的，它都比料酒要好得多。您拿那个做鸡翅，黄酒鸡翅跟那料酒鸡翅根本就不是一个感觉。
1: 这是肖老师哈，给大家介绍了在家里头做白灼基围虾的窍门。调制这个二汤的时候，我们可以选三分之一的这个浓汤宝，然后放一点盐，再放一点黄酒。这样做出的白灼基围虾可能就跟餐馆的差距不大了。
0: 对，在吃的时候啊，它还有根叫白灼汁儿
1: 啊。
0: 这个白灼汁儿啊，有人说那不就是咱们老百姓吃那三合油吗？实际上
1: 酱油、醋、香油。
0: 对，三合油。实际上啊，差不太多。但是我觉得啊，根据个人口味，您多少还要调整一下。首先头一个醋，您别搁太多。这醋搁了以后啊，直接影响这个您感觉这个虾的鲜嫩度。第二，您多少里边搁点蚝油。搁点蚝油也比较好。还有的那什么呢，你像我可能在里边再搁点汾酒。
1: 汾酒。
0: 对，汾酒。为什么

0: 根儿就成了哈。您按肖老师介绍这个方法如法炮制，也许这一次您自家做的这个白灼基围虾口味就不一样了，就上了一个档次。
1: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5: 你好，
6: 你好，
7: 你好
6: ，How's it going？
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很多啊，今儿呢也是说到虾的两种做法。
1: 对，
0: 一种是西宁虾球，还有一个是白雪虾仁儿。听着名字就觉得赏心悦目。
1: 粤菜啊，咱们说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原料它就选的是鲜嫩，并且尽量啊保持原味儿，这是它特点之一啊。就是它不像啊这个鲁菜，是吧？调的那么
0: ，
1: 那么长时间或者那么浓厚，它也不像川菜啊说的调料用的那么多，有麻油。

0: 辣又什么的，是吧？你看粤菜跟淮扬菜啊，有共同地方，都是它比较清淡，
1: 嗯，
0: 比较鲜爽。
1: 它在吃食材本身的味道，
0: 对，特别是像吃一些海味的东西，它一个要讲鲜活，再一个就是烹饪尽量简单，吃它原料的本味儿。
1: 嗯，
0: 我的烹调方法是为了减少它的异味，突出它的本味，而不是为了加入一些人为的一些香料，那让你去吃那香料的味儿。
1: 对，
0: 所以你看那个他那里面酱牛肉，像咱们好家伙13香甚至28香，没有。
1: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饮食的真谛哈、
0: 啊。是各有不同的他的审美取向，
1: 嗯，
0: 是吧？那今儿咱们说的这个西宁虾球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1: 哦、
0: 西宁虾球，你看这哪几个字呢？西就是东西南北的西，宁呢就是柠檬那宁，
1: 嗯，
0: 虾呢代表它的原料用的是虾，球代表是什么呀？
1: 形状。
0: 形状。你看这个菜名起的挺有意思，西宁它是用的一种佐料，但是它把它搁到头里了、
1: 嗯，
0: 证明它也占一定的地位，
1: 哦、
0: 是吧？虾球。哎，从这个咱们虽然还没吃或者没见，你大概能想象到这个菜是什么形状，是什么味道的。
1: 对，
0: 你说、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形状，什么味道的？
1: 嗯，这个形状肯定是球嘛。
0: 对，
1: 它肯定是把这个虾被开开之后，经过什么样的加工，让它成为一个球状。
0: 对，
1: 而且这个菜吃起来应该是清清淡淡的，而且会有柠檬的那种香味。
0: 对，
1: 嗯，
0: 说的完全对。这个菜啊，它就是这样。一个是从形来看像一个球，但是球和咱们说那个圆球不太一样，它带着一点尾，那尾的那个皮它不去、这样呢盘起来，第一好看，第二你好拿。吃这个西宁虾球别使筷子啊，使筷子算一切。
1: 哦，不使筷子。
0: 哎，当然如果您宴会上您是手差点了，是吧？是筷子呢您夹不住的，它外边有汁儿，您夹那尾巴夹不住，您夹那边上一咕噜它掉了。
1: 嗯，
0: 所以呢一个是直接用手
1: 夹那尾巴，
0: 拿着那
1: 掐着那个尾巴，
0: 掐着虾尾。再一个可以用叉子。
1: 哦，
0: 一般他上这随上跟着一个。假如您在那个店，他一开始没有叉子的情况下，这个里边他会给您摆一把叉子，或者给您每个人上一把小的叉子，
1: 就专门吃这个西宁虾球的。
0: 对对，
1: 他
0: 上如果给你每人上一把，您就拿这叉子叉。如果他放在盘里，那是一公叉，您把那叉放在您叉下来放在您的吃碟里边，然后您就随心所欲去对付他。
1: 对，好吗？您把那公用的叉子就放自个儿盘里了，
0: 对，
1: 别人没法吃了。
0: 这也得提示一下，我真碰见过这样的人。
1: 啊，他还没有注意到，
0: 对，他就是一种习惯，然后搁这直接就吃了。
1: 你说
0: 插了就吃了，你说大家用餐你还不好说，你说显着人家面子不太尊重，
1: 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0: 没有意识，完全没有意识，
1: 嗯，
0: 就是他没有养成这种用餐习惯，实际上。
1: 所以您得看好了，是给您大家都上了叉子了，还是只有一把公用的叉子。
0: 对、
1: 嗯、
0: 所以您看啊，如果您去西餐店用餐或者是去粤菜馆用餐，它在除了让您尝到美味的同时，它还培养您一种优雅的用餐方式和习惯。
1: 哦，在那儿似乎不是大快朵颐哈、吃的四脖子汗流，不是那样。
0: 它讲某种仪式感，
1: 嗯
0: 啊，它就甚至您讲究这仪式感之后，您有一种成就感。
1: 啊、
0: 你比如说咱们说过那个基围虾，您吃完基围虾把那虾皮又码成一个形状，您有成就感。
1: 对。嗯
0: 啊，咱还说这西宁虾啊，西宁虾，咱说如果您说我家里做好做不好做，好做，不但好做，而且非常好做。您做完这个，您也有成就感。
1: 那很听众朋友问了，肖老师，那虾球我可不会握啊，那怎么弄成球的呀？
0: 哎，很简单，你选虾啊，可以选活虾，也可以选冰鲜虾，不要太大的，也别太小的，基围虾那么的个不行。啊，
1: 太小了，
0: 太小了。您如果买那个太大，那对虾那么大，又大了。咱一般管
1: 就俩虾球，
0: 叫虾签儿，那叫虾段儿
1: 啊，虾段儿
0: 有西宁虾段儿，
1: 哦，
0: 啊，那另一个
1: 就是用大的虾做的
0: 虾段儿，对，干烹虾段儿，那是一道传统的这个粤菜，
1: 嗯，
0: 它就用的是大虾。咱们说呢，这虾球这个虾呢，用的是虾签儿。虾签如果用头的话呢，就是一斤虾腰这么十几只。
1: 嗯，十多个头的。
0: 对，如果您讲究一点，我8到10个，我稍微大点儿也行、
1: 您说的虾签儿就是指一斤十多个头的这么大的虾。
0: 有大虾签儿，有小虾签儿。一般的来说，起码来说得，你要小虾签儿吧，也得20个头往上。如果要是再小的就叫小虾了。就谈不上虾签儿。虾签儿的实际上念白了的签儿，实际上钳子似的，你拿食指和拇指这么一比划，这么一圆。往回收啊，别完全张开，往回那一收就这么大个了。 这虾就
1: 叫
0: 虾签
1: 儿，就是说能数得上个儿的。
0: 哎，对，能数得上个
1: 儿。弄的棋子蟹那么多也叫螃蟹哈。
0: 对，
1: 嗯，
0: 咱们把这弄来以后啊，把头要去掉。
1: 嗯，
0: 这个像这么大个儿的虾呀，有的就没有沙包了，也没有屎馅了，去不去两可。
1: 嗯，
0: 但是从这个餐馆做，他一定要把虾线给你去掉。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把这个虾背上开一刀，然后把虾线用那个竹签或者咱们家里边用牙签给它挑了。
1: 嗯，
0: 有一个黑黑的细长的黑黑的
1: 虾线。嗯，
0: 挑掉以后呢，把虾皮剥去，只留虾尾那一部分，
1: 哦，
0: 不要给它去掉。
1: 嗯，
0: 哎，这样呢，就是便于后边加工和你在吃的时候把着那个虾签，是吧？咱们再说了，这个直接就去做这个虾，不行。你先得要去一定的腥，
1: 嗯，
0: 因为你看它这调料有特点，它是用锡柠，这个柠檬啊，虽然增香，能够压一定的腥气，但是如果你腥气太重了，它压不住。
1: 哦，
0: 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咱们在这个外边裹糊的时候，你还多少要搁点酒。
1: 哦，
0: 一般的来说啊，搁黄酒。如果您愿意搁点白酒，哎，你搁点二锅头是吧？稍微点一点酒，这样呢，就是这个搁点醋，搁点酒，再搁点那个什么这个糖来打成这个汁
1: 儿。嗯，
0: 啊，打成这个汁儿，它这个是什么呢？嗯，把虾呀，有的是先飞一下水，有的呢就直接搁油锅里头这么煎它一下。
1: 哦，这是指已经握完虾球了吗？
0: 对，因为你呀，虾球没有，虾球是在你煎这过程中
1: 受热的
0: 或者焯的过程中它自动形成的。
1: 嗯，
0: 它收缩了，收缩了。但是呢，你为什么是要煎而不是一下油炸呢？就是说你如果一下放到锅里的，它出来就不一定什么形状了。
1: 哦，
0: 你煎的时候油啊没有那么厚，你手捏着这个虾尾往那个撑或者锅里边放，
1: 嗯，
0: 这时候油脂漫过它那个虾底下那么一部分，
1: 嗯，
0: 没有给它整个淹没。哎，如果说您我不喜欢吃油大的，您拿水焯一下也行。那怎么焯呢？您如果把拿手掐着这个直接搁开水锅里，这有点悬，这个
1: 就是，
0: 哎，那怎么办呢？您呐搁到一个漏勺或者罩里里的
1: 啊，
0: 特别是这个漏勺这个它比较平，罩里有时候还是斗形的，它尖，您搁这漏勺里头，搁漏勺里往水这么一往锅里边一压，利用这部分水手拿着，它就不会哗哗那么起来了。
1: 啊，嗯，
0: 所以这也是个小诀窍啊。然后初步的您给它烫熟了，
1: 嗯，
0: 不论是煎也好还是那个飞水也好，给它弄熟了，熟了之后那么好了，您给它码好了，搁盘里码好了。
1: 嗯，
0: 码的如果讲究一点，您底下搁上衬纸，那花纸，
1: 对，
0: 到外边那个超市有卖的，它刻的有各种形状的，您把那虾给它码上。
1: 嗯，
0: 码好了之后，然后您就兑那个咱们说的那个西宁汁儿。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4: 保护野生动物，
6: 别让他们的生命成为最后。

0: 绝唱。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5: 这西柠汁怎么兑呀？
6: 哎，首当其冲先得有这柠檬，
5: 嗯，
6: 是吧？柠檬呢，您千万不要搁到我那个粉碎机里边去打，
5: 嗯，
6: 您就把柠檬切一切两半也好，切四半也好，拿手这么一攥。
5: 挤一下，
6: 或者有那种挤汁机，那实际上叫机，实际上就是一个模具式的东西，放里边这么一压就出来了，是吧？
5: 直接把这个柠檬的纯汁淋上去，
6: 不是直接淋
5: 啊，
6: 还要进行加工。
5: 哦，
6: 刚才咱们说那汁儿的，包括搁糖，
5: 哦，
6: 是吧？搁点这个那个酒啊，再搁点那个盐，是吧？再把这个西柠汁搁里头，多少您还得搁点淀粉，
5: 哦，
6: 要用这个马铃薯粉。
5: 嗯
6: 啊，就土豆粉，土豆粉出来的清凉。
5: 嗯，
6: 这个汁儿千万不要厚啊，不要勾成芡似的东西。
5: 嗯，
6: 它是很稀薄的。然后啊，您把这些东西是吧，都调好了，哎，这个放到锅里边，锅里边少搁一点底油啊，把这汁儿调好了，放里边微火，让它逐渐一渐开，然后呢，淀粉呢就凝固了啊，这样就形成一种稍微有点这个能够流动状的这种汁儿。
5: 玻璃馅，
6: 啊，你要完全流，哎，比玻璃馅啊要稍微的还要稀的那点，
5: 啊，
6: 哎，然后呢，这样它能很好的包裹住这个虾球，这个不是把虾球回锅，然后梆梆一颠勺，
5: 嗯，
6: 这样出来不好。您给它呀，把虾球不是搁到盘里头了，
5: 嗯，
6: 拿一小勺，这是一细活啊，这个工钱得占这料钱的得一倍以上。您拿一小勺蒯着这个汁儿在家里边，
5: 哦，
6: 哎，蒯着这汁儿
5: 一个一个往上淋。
6: 哎，一点点往上淋，给它淋都淋到了啊！或者呢，您想省点事儿吧，您提溜着那个搁锅里边蘸一下，蘸一下以后控一控那汁儿，
5: 嗯，
6: 别马上就放到花纸上。您马上放到那纸上之后，它底下阴一大片，不好看。
5: 嗯，
6: 控一控，控一控啊！或者说您另外一个盘子，您把这个弄完了以后浇好了，
5: 再一个一个码在那花
6: 纸上，再倒一下，这都是打盒的干的
5: 啊，
6: 放到那个正经要用的那个上桌的那个餐盘上。
5: 嗯，
6: 那就是您见仁见智了，各种方法都行。咱们要说的就是一个是虾的加工方法，二一个是这汁儿的这个加工方法。
5: 嗯
6: 啊，这个一定将来在火上做的时候，一定要出来柠檬的香气。如果您说我为这我还得买柠檬，还得弄柠檬，怪麻烦的，有没有什么哎变通的办法？就跟那浓汤跑时那办法
5: 啊，
6: 有。您去啊买那个呀，外边有卖的那种叫固体饮料，
5: 嗯，
6: 啊，就是柠檬汁儿的这种固体饮料，
5: 哦，
6: 但是这个略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糖多了一点，
5: 有点甜，
6: 哎，可是它保证有那酸度。另外呢，也可以两者结合，是吧？您说我就一个柠檬没那么多汁儿，我买多了柠檬，我
5: 比如说夏老师，我做了一斤虾哈，这个虾大概十多个头的，
6: 嗯，
5: 我用一个柠檬就够了吧？要用几个柠檬啊？
6: 不够。一般来说咱们说匀了个柠檬，什么叫匀了个？拿手一抓，他那手指头能抓住，
5: 嗯，
6: 不是说挺大个的，也不是一下手指头并拢还感觉不着它，就那种匀了个的，
5: 那是瓜子儿，
6: 对，还一两多的，就是一两多的那种，是吧？那个柠檬你中间一开瓣，然后唰弄出汁。你要是想好吃，我觉得别舍不得料，粤菜有一特点呀，啊，真材实料他舍得搁呀，
5: 嗯
6: 啊，有点跟谭家菜似的那劲头。为什么谭家菜好吃？它浓汤鱼翅全是真材实料，它其中的原料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拿出来单独做一个菜。它把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它给你吊汤，然后浓缩成浓汁。你想，你这鱼翅能不好吃吗？
5: 嗯，
6: 这粤菜也是这样。虾您都买了，您还在乎这柠檬啊？
5: 对呀，
6: 啊，
5: 那我搁几个合适啊？
6: 哎，我假如说您要是这个一斤，也就十多个啊。是这个虾的话，那您应该俩柠檬合适。
5: 哦，俩
6: 柠檬合适。
5: 嗯，
6: 剩下柠檬啊糟践不了，您做柠檬茶或者您打那个柠檬酱，
5: 对，
6: 还能用
5: 啊，或者你放在屋里它起到一个
6: 还香的
5: 清新空气的作用。
6: 哎，

0: 是说了这个诀窍，头一个啊，咱们说是那个那虾，不要搁在油锅里滚炸，
1: 嗯，
0: 特别是温度非常高的油锅不行，煎
1: 或者是飞水，
0: 或者是飞水，飞水的时候，如果您觉得那么大一锅，我手搁这儿有点没谱，那怎么办？您搁一个罩里了，搁一罩里了，先往下一沉，
1: 嗯，
0: 一沉呢，这虾它就收缩了，然后您把罩里拿起来。哎，再这么一沉，你简单的说吧，您自去找其中的那些金劲儿、那些诀窍，
1: 嗯，
0: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
1: 嗯，
0: 您在做这过程中，您不仅有这 DIY 的乐趣，同时呢，您还能看到这个虾由它那个原料最后上桌成为那个菜，您有一种成就感。
1: 对，要是你说客人来家里做客哈，您拿出这么一道清新雅致、食材新鲜、做工精细的菜，作为家庭主妇还是主夫，都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嗯，其实虾的做法在粤菜中还是挺多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一道呢，叫白雪虾仁儿。
0: 哎，你看刚才咱们说那西宁虾球啊，跟这白雪虾仁儿这两个有啊相似的地方，都是借用了西餐或者是外国的这些食品，
1: 嗯，
0: 作为调料或者是主料。这白雪啊，顾名思义，就像雪似的白色的，实际上就是牛奶。哎，这是那个大良一带，就是那个顺德大良嘛，那个粤菜很有名的一道啊，大良的那个白雪鲜虾仁，这个应该算一道传统菜。
1: 嗯，
0: 你像西宁虾球吧，还算一道创新菜啊，或者叫这个过渡时期这样的一个菜。那么白雪虾仁就是纯统就一个传统菜了，粤菜传统菜。它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出来以后样子非常好看，卖相非常好。
1: 您要说西宁虾球吧，我们还吃过。
0: 嗯，
1: 您说这白雪虾仁儿，我没吃过，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的哈。肖老师说特别好看，怎么个好看呀？
0: 它白的，而且呢，它在这个炒的过程中啊，因为它起堆儿了，哎，所以它不是像咱们就喝什么奶油番茄汤啊那种汤状的东西，它起堆儿了。哎，就是很有一种质感和体积的这种感觉。有一个很简单的菜，我不知道咱们朋友做过没有，就是那个蛋清啊，行内叫高丽户，行内你看鸡蛋这些东西，在咱们行内从来不用蛋这个字儿，蛋这词儿挺难听的，过去我就骂这个厨师的叫十个厨子九个蛋，所以从那儿起厨师就忌讳这个蛋，他也不用蛋这个名儿。咱们说这个，你看，实际上跟这虾没关系啊。简单的说，就是那个东西，就是说怎么形成它一种体积。
1: 嗯，
0: 你把虾，把这个那个蛋清给它打打打打打打成啊一种那个蜂窝状，你插一根筷子都不倒了。
1: 哦，
0: 这个您别扔，给它倒到盘里头，倒到盘里头，您放到微波炉一微，过几分钟那一看，哎呦，这么一个大球就处理了。您一吃有点米花糖那种感觉，
1: 是吧？
0: 当然您可以先搁点盐，搁点糖啊。
1: 嗯，
0: 咱回过头来，咱说的不是那米花球，咱们说的是这白雪虾仁，是吧？选的一定要鲜虾仁啊，要活虾。
1: 嗯，
0: 活虾鉴别咱们说过，就是尾巴要张开的，这个不一定选太大的虾，这根据您的口味选小的，叫虾仁一般都不大。选小的，比虾仁大一点叫什么？
1: 虾签儿。
0: 对，比虾签再大的就是大虾。
1: 啊。
0: 再大的就叫对儿虾，
1: 嗯，
0: 对儿虾比大虾还要大。对儿虾是过去讲什么玩意？一对儿就四两
1: 啊，
0: 一对儿四两，四两，过去老秤四两，按现在合就是二两五。那么一个虾单头虾，1两2500，一斤要8个头，那这虾相当可以了
1: 啊，
0: 是吧？
1: 那这个菜我们用的是虾仁，这个虾不用太大。
0: 对，
1: 嗯，
0: 虾仁，然后吧，用什么呢？把它洗干净以后，搁点料酒，搁盐，叭叭一腌。哎，然后呢，把这个温油给它给炸了啊。咱们说的是它饭馆做法，咱家里头啊，您也可以试试，但是可能第一次不那么成功啊。关键就是炒这奶，把牛奶啊里边一定要搁鸡蛋清。刚才为咱们说一个鸡蛋清的事儿呢，这里没有鸡蛋清啊，就没有这个菜
1: 啊。
0: 鸡蛋清再少搁点淀粉，然后您就要给它打，要打匀了，打匀了。然后呢，另起锅，用温油把刚才咱们做的那虾仁，哎，把那个炸好那个虾仁跟咱们说这个调料一起啊，锅里边炒，一边炒还要一边加猪油
1: 哦，
0: 加大油，就是这油的量非常重要。
1: 嗯，
0: 量大了糊嘴，量小了它起不来个儿
1: 啊，
0: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哎，而且呢，那个有的时候你量太小了，它糊锅，它糊了。
1: 对。

0: 你再怎么逛逛也不行。哎，咱们说为什么您家里做不了，不是不相信您的技术，而是实在这不是您三下两下能掌握的。
1: 对，它是一个经验的技术活儿，是吧？
0: 还得有名人指点，没有高人指点，你做一辈子可能也不行，还是那个低级的重复，而不是高级的提升。
1: 提升不了，必须有点拨，有人点拨。
0: 告诉你哪一点不行，你应该怎么样？那么好，直到炒成一堆儿，这齐了。做不好没关系，您上正宗这个粤菜馆，您点一个，这个菜叫白雪鲜虾仁。
1: 对，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道菜哈，不是期望您在家里自个儿做出来的很好的白雪虾仁，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提示您粤菜里有这样一道非常经典和传统的菜品，
0: 值得您品尝。
1: 对，您再奔粤菜馆去吃饭的时候看到它，你可以品尝一下它，而且可以同您一块吃饭的人讲讲它背后的故事，它制作的方法，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趣的一件事情。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5: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5: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5: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轮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

0: 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那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6: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7: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8: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7: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8: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7: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8: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7: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9: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一个年轻的孩子迸发出真相，他说要让自己永远在路上。他背上了自己的破旧吉他，出发前对着镜子剃了自己的满头长发，仍旧仅有的遗憾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嘉韵。今日系8月2号星期日，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接争先，喺党嘅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2: 今年以嚟，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精准发力，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2: 航天员黎嘉莹最快将在九月与香港学生进行天地对话。
0: 东莞队夺首届粤 BA 总冠军，粤超常规赛收官，深圳、湛江分别锁定东西区头名。
2: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长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入嚟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企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接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精情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无奈前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事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贴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铸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国防大学孙经国：
3: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军事科学院周俊杰：
4: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利。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 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揸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茶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质步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个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保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5: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昨日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南部战区常高翔：
6: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十家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箭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国防科技大学戴维：
7: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运战略、人才强运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海军某部祁伟光：
8: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 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例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空军某部李伟：
9: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0: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九周年。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九十九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日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十一月，寻访队伍将走访二十几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在山西省忍州市五台县南余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霍削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是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阜康市勇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仲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
0: 今年以来，两千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正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黑龙江省佳木

0: A 市一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反置换加三条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咁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购置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呢笔资金，佳木斯市两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一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亦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日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0: 水利部今日上午举行会商指出，截至今日9时，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未来3日，亦即是8月2日到4日，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将发生偏号洪水。暴雨区内，黑龙江省呼兰河支流欧根河、尼河，陕西汉江支流乾右河，四川渠江支流阴阳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2日8时到3日8时，广东东南部、重庆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北部、陕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四川东部、陕西南部各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好大。水利部今日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已有2个多月，其工作与生活状况一直备受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近日透露，香港中小学生最快可在今年9月与黎嘉莹进行天地对话。孙东介绍，这场名为太空课堂的对话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与国家相关部门持续协商推进。因参与主体为中小学生，活动将在开学后尽快举办。孙东仲指出，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而言是新兴领域，在内地亦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区政府支持多所大学科研团队服务国家航天发展大局，同时亦在积极咁探索将航天科技培育发展成为香港的新产业。
0: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表示，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首个运用最大起飞重量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进行非传统操作的项目正式登场，无人机更可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中发挥无限可能。陈美宝在当日发表的网志中说，特区政府去年3月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目前已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 并由特区政府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民航处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陈美宝指出，特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推出监管沙盒，短短一年间已批准将小型无人机应用到发展局辖下部门共12个场景，涵盖工地管理、紧急应变及资产管理用途，是提升公共服务的最佳体现。他表示，特区政府进一步拓展测试5类技术更复杂、使用航空器更大型的应用场景的进阶版监管沙盒 X， 并已接获超过100项申请，首批33个项目今年上半年起陆续进行测试。本月内，香港将推出更多跨界别的合作项目。
5: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冇耐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规划，规划专设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等9个专栏，聚焦养老、托育等基础型、改善型、发展型消费需求，为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民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要，提供清晰指引。近年嚟，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持续优化供给，积极培育一老一小消费新业态，推动民生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消费升级。嚟听报道。
6: 呢段时间喺广州白云山脚下嘅一家60消费综合体内，陈设嘅外骨骼机器人、智能轮椅、可升降餐台等科技感十足嘅消费新品，吸引咗唔少长者前嚟体验购买。咁唔同于传统意义上功能单一嘅老年用品商场，呢度围绕医、康、养、食、住、游、学、娱8大功能板块系统布局，旨在打造一个能逛、能玩、能社交、能买到好嘢嘅60生活新地标。商场负责人许晓玲话俾我哋知：，
7: 我们是围绕的乐活养生、康复辅具、健康膳食、智能穿戴、睡眠管家、智慧家居等多元业态来进行布局的。我们是非常的期待能够让老人家他可以看到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更好、更有质量。
6: 广州的60消费综合体令长者有了追求品质生活的新去处，而在深圳，养老与托育正突破边界，在同一片空间里面找到了和谐共存的答案。深圳正持续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组建市级国有养老托育平台，试点老幼共托模式，在同一空间内照顾一老一小，为居民提供养老托育一站式解决方案。在深圳大鹏新区葵涌办事处的辖区内，一片占地8000平方米的园林入边，0到3岁托育员与长者康养中心共享同一片天地。这个是深圳规模最大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之一，包含2栋养护楼和1栋托育楼。据运营企业负责人丁灵芝介绍，目前他们已经在深圳落地了5个好似这样的老幼共托项目。在这一模式下，祖辈送孙辈入托之后，可同期参与康养课程，享受助餐服务。这个大大降低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双职工家庭的照护成本。同时，常态化的祖孙课堂、集体生日会等活动，既能为长者带来精神陪伴，亦能令孩子们在代际互动中自然养成尊老意识。
8: 一老一小老幼共托，它有非常多优势的板块啊，它可以通过专业的分工啊、场地的共用啊、成本的共摊呀，去提升这样的运营效率，避免这个重复建设，实现1+1=2的这样的一个效应。
6: 从广州的60消费综合体到深圳的一老一小服务中心，从科技赋能的适老化产品到代际融合的照护新空间，大湾区城市正从供给侧持续发力，为一老一小的品质生活打开新空间。随着扩大消费15规划的发布实施，这些从大湾区生长出来的创新探索，有望为全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湾区经验。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 今年暑期，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记者昨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7月1号至31号，

0: 深圳队以不败战绩锁定东区头名，西区榜首大战中，湛江队3-3战平广州队，凭借正胜球优势登顶西区。东区方面，深圳、梅州、清远、东莞、汕尾、揭阳六队晋级季后赛。西区方面，湛江、广州、佛山、肇庆、阳江、茂名六队入围。
1: 2026年广州龙舟超级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琴日在海珠赛区黄埔涌赤沙北古道口举行。来自全市11区、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及周边共49支龙舟队伍，1552名运动员参加。这个是广州首个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整个赛季从7月持续至11月，着力打造集非遗传承、全民参与、竞技比拼、农民双类体融合的岭南水上体育盛会。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7月27日到31日，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中国贸促会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美国盐湖城、芝加哥、华盛顿，推动两国工商界积极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领域务实合作。22家中国企业随团访问。访问期间，中国贸促会与美国有关机构合作举办多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同120多家美国企业机构座谈交流。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会见多位美国政商界人士，向美各界宣介15规划纲要及中国经济形势，介绍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举措，推介第5届联博会，欢迎美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2.0，强调中国贸促会将支持推动中美工商界加强多双边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美政商界人士高度评价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期待在15期间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愿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和第5届联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亦同我一道作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身，促成协议落地。据美国媒体8月1日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当日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亦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船人员8月1日分别同阿拉格齐、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8月1日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日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莫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在同莫尼尔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
1: 刚果金卫生部8月1日宣布，截至7月31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日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
1: 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24到29度，澳门大雨24到29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佛山中雨24到30度，惠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

0: 东莞中雨转大雨，23到29度；中山中雨，23到28度；江门中雨，24到29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跟住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2度到26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7度到23度。旧金山晴天，23度到13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里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其实啊，平时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车上，通风呢是一件需要落实的事儿。如果通风不好的话，对于健康来说是有害无益。虽然日常防护要做好，但是尤其像车里这样密闭的空间，通风呢是不能少的。很多朋友有时会觉得车里的异味重，可能是空调格的问题。不过大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咱们的通风方式不正确。平时我们用车的时候，多数通风都是通过空调来进行的。有很多朋友有时候会觉得空调的风量不够大，不够冷。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空调使用的方式不正确，排除空调系统本身故障的原因。如果您觉得车子的制冷效果和风量都不如之前，首先可以回想一下，是不是该换空调格了？因为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它是负责过滤一些粉尘等有害物质的，所以算是消耗品。一般天天用车的话，可以根据当地的空气情况，半年或者一年换一次。另外，如果遇到潮湿的季节，或者近期经常下雨，又或者长时间开冷风，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停车上楼前呢，最好关掉制冷，让它单独通风，或者加热通风1分钟就够了。作用呢，就类似于烘干消毒。因为这种时候，空调的管道内呢，会有一些水汽的残留，时间久了，加上外界的粉尘，就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呢，散发异味。那么一旦管道里的细菌残留的多了，咱们换空调格都没用了。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1: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这档节目会有很多的小动作单元，不定期出现的会遇见你合唱团。我说人生或早或晚，你一定会遇见那首让你心动的合唱作品。还有就是今天我们将要呈现的别样设计，音乐是有设计的，会有旋律设计、节奏设计、和声设计、曲式结构的设计，包括细节情绪的设计。今天我们就来感受这样的音乐设计。最近方言歌曲很火是吧？暖场歌我们就来听用到闽南歌仔戏梁祝的经典唱段作为情感底色的一首歌，来自严仁中、张婷婷，海那边。

地道的歌仔戏韵脚给我们复刻着闽南地区独有的那种乡音乡情，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两种唱法你会觉得放在一首歌里面没有什么割裂，也没有什么对抗，反而就像是两岸人隔海对话。你看一句现代的流行歌词，一段传统的戏曲吟唱，就这样交替出现，有一种双向眺望的画面感，对吧？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特别的设计是由科班京剧老旦出身的演员来演绎的，他倒没有单独的去截取戏曲的一些选段进行融入，而是把京剧的咬字、归韵，包括气息的这个控制完全的贯穿到了这首歌的演唱过程里。

这首歌讲的不只是戏曲里才子佳人的悲欢，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被迫扮演不同身份的那个疲惫。我说过，生活里我们需要有觉知，对吗？当你下一次觉知到你又要戴上那个不同的面具去应对你周围的事情的时候，请来听听刚才的这一支入戏。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歌曲背后的别样设计。最近好像龚琳娜和张云雷合唱了一首歌，还是讨了很多人的欢喜的，对吗？听听这首《晚红纱》。

这样的对象是不是很特别？就是一来一回的对答模式，完全复刻了传统戏曲里小生和青衣的那种对手戏的感觉。中式的那种含蓄的相思就这样被龚琳娜和张云雷好好的演绎了出来，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沉淀在戏曲里的东方浪漫。我们继续要来听的这首歌，它的别样设计之处在于用到了粤剧《红楼梦》的经典唱段，而且不是简单的插入，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悲剧脉络线条来出现。我们之前可能更多听到的是只截取了一个天上掉下林妹妹的那个片段，而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来听听它是如何把粤剧的韵律还有古典诗词还有叙事这三者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也就是说是从文学、戏曲、音乐三个维度还原了宝黛之间那个纯粹又遗憾的情感。听听来自王敬轩、黄师傅、逆水寒、逆水长琴带来的林妹妹。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来自万妮达的《莫加代》，把这样的别样设计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赛道。歌名《莫加代》就取自福州本土的口语，叫“没这事儿”。你会听到整首歌一半是利落的说唱，然后另一半呢是婉转的民间小调，就这样两种完全反差的音乐风格，却在今天给我们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质感。以前在你的印象当中，像这样的传统的民间曲调是不是只适合古风？可是今天万妮达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告诉我们其实乡土的旋律也很适配这种新潮的曲风。我们有请声特无羁带来的《远方可有》。

乔木，这是用到了《越人歌》当中“山有木兮木有枝”的经典诗意，也是融合到了彝族原生态的民族唱腔。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种自带旷野辽阔感的歌吧。

继续和你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把京剧念白涉及到了歌曲之中，借鉴了古典山水小诗的那个逻辑。听听白敬晨和张希云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为你临摹了人间烟火。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

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

这首歌来自李悦，《花间爱》，用到了昆曲，歌词部分呢也是仿效了古典花间诗词的笔法，用到了很多的意象，比如说繁花、春风，还有亭台，对吧？就是把那种初见对方时的心动，那种朝夕相伴的欢喜感，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要来感受这样一些有着别样设计感的歌。

好有感觉的一个设计，来自严艺丹《天净沙》，完整的依托了原来马致远的那个原曲的创作，精准的还原了那种无一字写愁，但是句句皆是愁的意境感。我想漂泊在外的人最能听懂这首歌里藏着的那个孤寂感，那种瞬间就可以被音乐、被乡愁包裹住的感觉，也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几首音乐作品当中完全依靠古典诗词来完成情感表达的一首很独特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也希望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美好的体验和感受。无论是今天你听到的那些千百年前流传的戏曲诗词，还是很直白的去给你表达当下的生活感悟，我都希望经由这样的一种别样设计，能让大家跳出固有的那种审美定式。在以后你再听到这样的一些融合传统元素的音乐时，你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读一读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是刘慧，希望今后和你解锁更多不一样的音乐设计。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有请张碧晨和银河快递为你带来一首《等风来》。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

0: 能激活胶原粒，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7: 哎，
8: 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9: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10: 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用音乐的方式来纳凉吗？这样的方式靠谱吗？酷暑里的纳凉。

0: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5: 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奔赴到远郊，你也不需要去进入到一个幽深的山林当中，此刻这个地方就是专属你的清凉秘境。希望音乐能够一下子吹散你包裹着的那些暑气，我们暂时抛开喧嚣，去感受

听着这样的歌，是不是觉得好舒适好自在？这是来自彭坦的生活的诗意，这是收录在他2020年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叫子夜集，哎，子夜时分来听的歌，是不是都是很清爽的呢？听子夜的歌，就是想要感受子夜时分的那种凉快和舒适。生活的诗意，这首歌其实给我们发出了一个音乐的灵魂拷问哈，就是我们在奔波的日常当中，生活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彭坦刚才这首歌里其实没有给出什么华丽的答案，而就是教会我们把目光落在生活的那些个琐碎的事情当中，比如三餐，比如晚风，比如一个人待的时间，比如稀松平常的早晨和晚上。是这样的，可能生活的诗意就从来也不是远方的什么风景啊，包括一个盛大的什么仪式啊，而就在这种日复一日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一些细碎的美好当中，这些美好被我们的忙碌所覆盖掉了，被我们的焦虑所覆盖掉了。所以有空的时候停下来看一看身边的这些小温柔。我一直倡导大家要通过音乐的方式学会一种向内观，我们向内看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平凡里打捞取那些浪漫和安宁。

谢谢莫艳林手捧一束自由的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份不错的好心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就特别适合来听这样的慢歌，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是啊，这个夏天还有好久没有过呢，是吧？我们来听《潇洒走一回》。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酷暑里的纳凉，当我们耳边听到这样一首来自汪峰的在雨中，是不是顿时感觉身边好像真的下降了两三度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什么，音乐经由你的耳骨经到了你的听觉神经，再传导到了你的大脑当中，自然给你传递了一份音乐的清凉在。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看到了是谁发来的那样一张荷塘的照片，老家有一片荷塘，荷花开的时候真的是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就这样静静地盛放着，然后当荷花开出来的时候，当你站在荷塘边，你的视线就会被荷塘的那个颜色所包裹住，然后你身上的那些燥热好像一下子就可以顺着那些叶片都往水里沉下去，不用风扇，不需要一杯凉饮，我们就看着它这种不染尘埃的清雅的感觉，一下子就能够从眼底凉到了心里。你现在身处哪里呢？你是感觉特别的热吗？没关系，听听这样的音乐吧。

周杰伦带来的四季列车，四季列车走到今天，是温度有一些高，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还都应该是要守住自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0: 领航，悦动飞扬。
1: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2: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3: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4: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5: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6: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5: 好男儿参军报国，
7: 强军梦，使命担当，
6: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7: 不负青春，
6: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7: 快来！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4: 啊，妈妈，我好害怕。
5: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

0: 的真对。
1: 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2: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

0: 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车主朋友为了能够在日常行车中呢省点油，都会自行上网去找一些省油妙招，但是有些方法并不一定有效，很可能会毁车，带来安全隐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说说几种最不靠谱的省油方法。首先呢是调高胎压能够省油。

0: 胎呢作为直接跟地面接触的部位，它的阻力大小呢将对车辆的油耗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胎压呢就是影响阻力的因素之一。加油不加满能省油，相信不少人呢都听说过这个说法，加油不要加太满了，车重轻了油耗也会变低这个说法，最后导致啊经常油箱见底儿才去加油，加油呢也只加半箱。但是事实呢，咱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啊，油箱的容量呢是50升左右，少加半箱油也不过少呢20到30公斤重量而已，这点重量呢相对车重来说几乎可以忽略。有些朋友呢会认为汽油感觉除了标号不一样其他都一样，购买低标号的汽油呢还更便宜一些，这样呢还能省油，但是他或许并不知道汽油标号越高代表辛烷值越高，表示汽油的抗爆性也就越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说95号比92号汽油有更强的抗爆性，分别呢适用于不同压缩比的发动机，但是如果给车子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可能会对车子产生负面的影响。根据世界燃油规范中的说法，如果发动机所用的汽油辛烷值低于辛烷值要求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所以呢会损坏发动机。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

0: 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向着，向往着自由的天空，但不论飞得多高多远，别忘了身后吹风筝的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证实你以前都只是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那天偶然走进你的冬夏，忘了时间，也忘记了风沙。

头，立场或上课文。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7: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8: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7: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8: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7: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8: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All right, here we go.
7: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8: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7: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8: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身入侵长安洛阳，众人各散东西，何行得回梨园飞燕？
1: 大人啊，王成劫后

0: 国富民安，歌舞升平，我等朝夕相对，共言曲艺，不亦乐乎？雷岳师正值英年，只是隔别数天，他底是突然身丧啊！
1: 王大人，安乐山攻陷王城，掠夺文武朝臣，岳公飞奔，珍珠宝贝，在迎宾前大开盛宴，吩咐奏乐。雷岳师佢誓死不从，被肢解于司马殿啊！
2: 嘿，

是又轻于鸿毛，重于泰山。雷岳是身国捐躯，遗下亲路妻妾，境况如何？

0: 满目伤心生夜烟，百官何日在朝天，秋华叶落空宫里，迎的池头奏管儿。
1: 秋华叶落空宫里，迎的池头奏。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民兵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7: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On the way，
5: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许多车主都说车开2-3年噪音就大了起来，伴随着车龄越高，车内的噪音就越大。那么这些异响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怎么解决异响呢？在用车时会听到风噪，后方车辆的喇叭声，轮胎摩擦地面的胎噪，由路面不平引起的固体噪音等等。车身上有很多的薄钢板，在车辆使用的过程中，在激励力的作用下会产生强迫震动响应，空气呢作为弹性逸散体在车内形成空腔，也会有许多的震动和声腔，声腔跟震动频率出现耦合，就会出现明显的噪音，比如低频的时候嘣嘣的声音。对于大多数普通车主来说，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就是降噪装备，就是各种密闭胶条。因此如何延长使用寿命，让爱车的密封性保持在较好的状态，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注意爱车停放地呢，要避免恶劣的环境，不少车主停车都比较随意，斜坡停车，树下也停车，然而斜坡会对底盘造成一定压力，由于受力不均，加速底盘橡胶件的老化，从而导致噪音的产生，并使得爱车的驾驶感减弱，底盘松散之后舒适性更差。而在树下停车，像树胶、虫胶、鸟粪的到来，也

0: 会容易侵蚀爱车外部的胶条。另外，室外停车也会由于酸雨的降临加速胶条老化，导致爱车的隔音效果变差。定期清洁检查密封胶条，定期洗车和检查，可以减少爱车胶条上附着的酸性物，延长使用寿命。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忠诚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5: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今天来到了周一的早间，又是一个湿漉漉的早晨啊。目前的路上通行状况，在新十大路有较长的拥堵，十大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这会儿是在茶山段有堵车，堵车距离是700-800米，要花上20分钟来通过全程。还有在环城南路，提醒大家目前的拥堵啊，这会儿呢集中在东莞市第一中学啊，这段堵车是10分钟左右。另外呢，在环城南路的辅路，目前也是这一段啊正在堵车，堵车是1公里啊。其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奇峰路，目前呢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啊，往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正在排队缓行了啊。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金朗南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排队堵车，水乡大道延长线有缓行。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

0: 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2: 早上好。
3: 早。
4: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3: OK，
4: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早上我们一起向着美好出发啊！今天是8月3日星期一早上的7:3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早安，我是唐玲。
5: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我们就是聆听家组合。
5: 今天早间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呢又是一个雨天啊，目前的气温呢是25度左右啊。今天最高温是30度，最低温度是25度。整天呢是阴天多云，伴有大雨到暴雨，并有雷暴天气。
0: 这一周呢，工作日未来几天估计都是会下雨的。明天的话呢，多云到阴天，有大雨，伴有雷暴，温度25度到31度之间。而未来几天呢，基本上啊都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或者是局部有阵雨，有大雨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呢，出行注意防御。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我们聊到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啊，夏天硬扛高温和吹空调，两者谁才是真正的伤身元凶呢？
5: 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我们来说一说啊。第一条聊到花小钱买快乐啊，今天来聊一聊2026亿万零食消费市场有哪些趋势变化。
0: 下一条热搜聊到的是短剧行业降温，游客拍戏爆火，横店解锁全新文旅逆袭玩法。
5: 热搜导航的第三条，我们来关注到2026啊，离职博主这个赛道啊不太好做啊，很多离职博主啊就专门拍自己离职的这个博主啊，说几十万赞啊，好像发现也没法养活自己啊。
0: 吃货大集合最后一个环节，我们今天介绍的美食是胡氏一品锅，藏在砂锅里的徽州山河。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6: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5: 冷知识小宇宙，我们今天第一条来说一说夏天硬扛高温和吹空调到底哪个更伤身啊。夏天家里呢永远有个话题啊，这个年轻人呢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开空调，很多长辈呢就对空调这事儿比较反感啊，觉得吹空调容易得空调病啊，稍微热点扛一扛就过去了。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啊，到底高温硬扛吹空调哪个对更伤身呢？
0: 那很多人觉得热嘛只是难受点，忍忍就过去了，根本不伤内脏。其实呢，高温属于隐形慢性伤害，肉眼看不见，但身体全程在超负荷运转，长期呢待在闷热的环境里，身体代谢节奏会彻底乱套，脂肪分解效率变低，内脏脂肪更容易堆积，长期耐热的人不仅更容易长胖，胰岛素水平呢也会紊乱，比正常吹空调的人更容易出现代谢问题。
5: 更让人意外的是啊，高温呢其实会加速人体衰老啊，因为持续的燥热呢它让人体产生这个应激状态啊，会持续透支身体机能。简单来说呢，长期硬扛高温啊，包括硬扛着闷热去睡觉，身体的磨损老化速度会大幅加快，相比偶尔吹空调的轻微不适啊，这高温带来日积月累，那是实打实的会让身体加速老化。
0: 而且高温最危险的地方是对心脑血管的暴击，天气一热，身体为了散热，大量血液涌向皮肤，大脑供血自然变少，也加上疯狂出汗缺水，皮肤呢会血液也会变得粘稠，血栓、头晕、胸闷的风险直线上升。夏天呢，很多人莫名犯困，头昏脑胀，

0: 不是懒，是高温让大脑供血跟不上，认知和反应速度都会悄悄变慢。
1: 对，更容易让人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夜间高温的伤害。很多人呢是觉得晚上睡觉别开空调容易吹着啊，但其实如果整晚不开空调啊，那种自然的流汗，那人体夜间呢它本来是修复身体放松内脏的一个时间，适宜的温度呢是24-25度啊。没有空调还则罢了，那有了空调还整夜在闷热的环境当中啊，其实闷热的环境睡觉会让心脏神经处于紧绷状态，心率呢会偏高，不太容易好好休息啊，容易呢越睡越累啊。
0: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吹空调伤身呢？其实大部分的空调病不是空调的锅，是不会开空调导致的。比如说空调的出风口是直吹的，直吹冷风，那么温度就太低了，全屋密闭，整夜低温，这些都是错误的操作，才会让人关节酸、喉咙干、鼻塞、犯困，并不是空调本身有害，而是使用空调的方法不对。
1: 是，那你如果说潮湿闷热的天气啊，可以优先开这个除湿模式啊，不用开低温啊，那身体呢不感到黏腻，体感温度就会下降啊，这个冷知识我们之前讲过啊。那白天在家呢也不用一味的说贪凉，刚回家热得难受的时候可以短暂开低温来快速降温，凉快之后呢可以开到26度啊，这种恒温，晚上睡觉呢可以再加一度27度，再加个睡眠模式啊，那比较柔和不大的这个风啊，也不至于半夜热啊，也不至于半夜吹的受凉腰疼啊。
0: 当然最重要两个细节，一个是风口朝上啊，定时通风，冷空气下沉，风口朝上，全屋均匀降温，不会直吹颈椎胸背，杜绝关节酸疼。每隔2-3个小时呢开窗通通风，换掉浑浊的空气，就不会出现吹空调胸闷头晕嗓子干的情况了。
1: 对，所以最后说啊，这夏天真的不用苦熬受罪，适度的吹空调其实是在保护身体啊。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

0: 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早间呢，倾听世界，一块儿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哈，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2: 感谢您的收听哈，今天周一，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出发在路上了。音乐呢，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00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那我们公司呢没有音乐细胞啊，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由这个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世纪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1,000,000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消息。
4: 资讯速递，
3: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资讯。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正式实行。那么新规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健全出入境安全风险提示，规定国务院外交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要及时公开发布国外安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的安全提示等；二是明确出入境的申请要求，规定出入境人员申请出入境、停留、居留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三是完善出入境限制措施，规定中国公民依法不准出境、外国人依法不准入境的情形；四是规范出入境中介服务，规定对从事出入境的中介服务机构和人员实行备案管理。
2: 中央政法委部署全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周期为期1年，重点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各类黑恶团伙，同时整治网络软暴力、非法催收、劳务碰瓷等新型涉黑犯罪。群众可通过全国12337线上举报平台提交线索，平台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相关机制。
3: 中央编办批复组建国家食检中心，经中央编办正式批复，国家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落地，隶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该机构整合多家单位的食品安全相关职能，统筹承担食品检验检测、风险研判、标准研究、技术审评审等职能，搭建食品安全全链条国家级技术支持平台。
2: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讨住房公积金条例修订，拓宽提取使用场景。草案计划扩大租房、老旧小区改造公积金提取范围，优化异地办理流程，减轻普通居民住房支出压力，面向全社会征集意见。

0: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四川宜宾高县发生4.8级地震。8月3号凌晨的宜宾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为6000米，震后多次余震啊。那么应急管理部门已经派工作组赶赴震区排查房屋、道路以及市政设施隐患，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1: 广西灵山再建楼宇火灾致2死2伤，工地安全专项排查全面启动。当地一处再建建筑突发火情，事故造成2人遇难、2人受伤。住建消防部门全面排查再建工地临时用电、易燃建材堆放等突出安全隐患。
0: 甘肃渭源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被国家层面挂牌督办。甘肃定西渭源726山洪灾害最新数据更新，灾害已经造成25人遇难、多人受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对本次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督促当地全面开展灾害复盘，排查山区景区汛期的山洪地质灾害隐患。
1: 河南通报3只一伏大规模考试舞弊案件，深挖作弊黑色产业链。8月2号晚，河南省3只一伏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发布权威核查通报，确认本次招募考试查实存在非法作弊行为，官方确认存在团伙组织作弊，涉事考试机构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追查作弊器材供应商、中介组织等上下游人员。
0: 京沪多条线路国庆车票开启预约，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合计200多趟列车试点火车票预约功能，近日起旅客可以预约10月1号国庆当天的车票，市民可以通过12306的 APP 来预约，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系统将按照规则自动的匹配票额，缓解国庆的抢票压力。
1: 跨省异地就医结算覆盖面持续提升，多地简化线上备案流程。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今年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人次稳步上涨，提醒外出务工、异地养老人群提前完成备案，减少全额垫付压力。
0: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国际消息。美国宣布8月3号启动与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历经多次临门取消之后，特朗普对外释放消息，美国与伊朗呢将在今天开启谈判。此前美方一度计划实施军事打击，而后呢又紧急叫停，市场密切关注本次会谈能否缓解中东局势，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局势。
1: 欧佩克加确定9月原油增产计划，主要产油国达成共识，适度上调产能，日均增产18.8万桶，灵活调节供给，平衡油市。后续每月评估供需形势动态，调整生产策略。
0: 韩国遭遇极端高温，气温打破122年来的记录。韩国的庆尚南道凉山测得42.5度的最高温，刷新本国122年气象观测史上的最高纪录。全国大范围发布高温预警，多地气温突破了40度，中暑患者呢在持续攀升。当地政府升级高温灾害应急响应，提醒民众减少长时间的户外作业。
1: 巴基斯坦西北部遭遇自杀式爆炸袭击，14人不幸遇难。警方初步判定袭击由极端武装组织实施，当地边境强化管控，城镇安保，防范后续同类袭击事件。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财经方面的消息。亚马逊完成对 OpenAI 的大额战略投资，深度绑定大模型算力与研发，双方达成了长期深度合作，打通大模型研发、算力供给、商业化落地全链条，持续布局啊通用人工智能赛道。
1: 央行明确下半年维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持续优化利率调控机制。央行工作会议部署下半年工作，持续稳定市场流动性，着力降低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
0: 资讯速递。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体育方面的消息。欧足联计划发起不信任投票，寻求罢免国际足联主席。 多家外媒消息，欧足联因世界杯商业权益改革方案争端，已经失去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信任，计划推动不信任投票实现罢免，同时呢正在物色继任人选。那么此前呢，因凡蒂诺在推进的股权出售方案遭到了欧足联的强烈抵制，最终宣布搁置，足坛内部矛盾持续发酵。
1: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落幕，特鲁姆普11-6击败威尔逊夺冠。贾德·特鲁姆普战胜卫冕冠军凯伦·威尔逊，时隔两年再度拿下该项赛事冠军。中国选手萧无栋在赛事中打出单杆147满分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了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会进入到的是8:00的报时，您不要走开，稍后我们会有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等着各位。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00。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我们看看这会儿的堵车路段啊，比刚才呢半小时之前更为拥堵了。目前在全程范围之内呢，新城大道在新城路到沁园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有堵车啊。目前集中在这个广东医科大学东莞校区这段啊，堵车有1公里左右啊。另外呢，在松山湖大道目前呢环长西路的附近方向是东向西，这会儿呢有较长的拥堵缓行啊。其次呢，在东江大道目前呢在引领路的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有较长的堵车，堵车呢是将近半个小时。还有港口大道目前呢在西向东的方向，在东引运河桥这段有堵车，目前的堵车也是比较长啊。江南中路的缓行集中在石龙段啊，目前呢在石龙西湖批发市场这段有堵车，堵车是500米。另外齐峰路目前呢有排队堵车，方向是西向东，在体育路的附近啊。环城南路的堵车缓行呢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堵车是600多米，要花上20分钟。另外家具大道目前呢也有较长的缓行。
7: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大热天跑哪儿了？
11: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0: 我也得备点
12: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